0: 我们这个楼里的七八个男同志抬上去的，对不对？咱一想到这儿，说那你安了肯定得安。
1: 这场议事会化解了矛盾，也打开了思路。
2: 好多那个旧的自行车，我发现要没用的可以清理出去。
0: 有没有什么过去存车的干的小活儿的？应该全拆了。
3: 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对，应该全拆了。就是你要比如说再弄两台那个车。
1: 社区调解产权单位手滑物业决定拆除车棚内的建筑物，进一步释放空间。
4: 这个房子呢可以拆掉，通电桩呢也是考虑一个安全的问题，然后建议这个房子拆除之后，然后在这面墙上给它新增加一排充电桩。
1: 新的改造方案出炉，社区协调物业拆除车棚内建筑物，腾出宝贵空间。优化布局后，棚体虽最终缩近3.8米，但通过清理僵尸车，车位只少量减少，充电口还增加了20个。车棚同步加装消防喷淋和智能监控，充电更安全，停车更规范。拿着施工设计图，潘晨挨个走访车棚周边的居民，一票一票的争取。
3: 原有的这个充电桩的这个口，然后咱们还可以增加，尽量会去减少咱们居民的这些休息啊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
1: 最终涉及车棚改造的240户中，216户参与投票，209户同意，参与率90%，同意率96.75%。8月11号，车棚主体改造已经完成。
5: 咱们这个新增了这么多的充电桩嘛，不用来回的排队啊或者干嘛的，这一点我非常满意。
1: 几乎同时，居民们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加装电梯项目确认书。
6: 反正一天到晚想的这事儿，就是赶快装上电梯。
7: 真是如愿，
8: 这回也快如愿了。
6: 对
9: 对，现在就在眼前了，楼梯，高兴。
1: 一部电梯牵动的不只是楼上楼下的距离，更是邻里之间的冷暖人心。从对抗到对话，从死结到和解，这不仅是空间的腾挪，更是基层治理中温度与善意的传递。
1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千音。
11: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呢，云量会逐渐增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但是最小相对湿度是在60%上下。而到了今天夜间，依然会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是在95%，因此天气会比较的闷热。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未来3天北京上空主要受到宽广的高空槽控制，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但是雨量都不是很大，只是呢个别地方的降雨会明显一些。另外，降雨具有间歇性，这3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到23度之间。但是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因此体感会有一些闷热。最后要提醒大家，未来3天依然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请多关注我们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0: 好的，感谢千音带来的相关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次把时间交给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燕兆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兆林，时间交给你。
12: 好的，西欧，各位早上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得益于早高峰时段今天继续公交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从路面上在这个监控中心可以看到呢，目前路面上的行驶状态是比较畅通的。那通过大屏幕你也可以感受到，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08，可以说是早高峰比较密集和集中的一个时段。不过此时此刻的交通运行指数是来到了3.66，那全市路网的平均运行速度呢是每小时26.3公里，目前还是处于基本畅通这样一个状态。那在这几天的持续的降雨过程当中呢，全市的各大公园景区呢并没有选择关门，而是在细化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的基础上呢，保持正常的开放状态。那雨过天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景区周边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天坛公园的东门附近的这样一个路段，那可以看到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不大，行驶是畅通的。 人流量呢也不是非常的密集，不过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雨后这个湿滑的情况，也提示各位在出游的时候一定要在雨天和汛期呢注意脚下的安全。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景山公园的东门附近的路段，那看到这个路段呢，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是行人都不是很多，行驶也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同样有路面湿滑的情况。好，再来看到的是北海北门附近这个路段呢，目前道路已经基本上是干了，但是呢路面上的车流量和行人也不是特别多，行驶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交通秩序呢可以说是井然有序。最后再来看到的是颐和园的附近的这样的一个景区的出入口附近，人流量也不是特别大，那也可以看到呢太阳已经出来了，那目前的积水呢也已经消退了，可以说出游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不过也要提示大家，那本周的后半段呢和下周呢预计还会有零星的降雨，也提示您在出游和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关注路况信息，关注各公园景区发布的临时的提示信息。好，这一时段交通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燕兆林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
7: 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
8: 今年的专题展区的总面积是7500平米，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7: 今年专题展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
13: 服贸会上面展出大益集团目前全球唯一的创新的 X 伽马一体化的放疗设备，它是由一台6兆伏的加速器和伽马刀合而为一在一台设备上面。那么加速器呢去治大肿瘤，然后伽马刀去做小肿瘤。
14: 我们将这种同仁医院的这种专家的这样的临床诊疗的这种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那么可以放到基层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1分钟时间就能出这个眼底的30余种疾病的这种筛查的报告。
7: 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市防火委办公室部署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行动聚焦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治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防范和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治等9项任务，从严整治火灾隐患。
15: 上午9点，消防监督员来到朝阳区一处老旧高层小区。这个小区建成将近40年，部分设施已经老化，楼道内堆物堆料隐患极易反弹。监督员逐层排查，不少楼层狭窄的疏散通道被杂物大面积占用。
16: 您这些捡的这些东西，您这个及时的要清理。您好，叔，这个楼道那个自行车是您家的吗？您那个车啊，咱停到楼下的
17: 可以
16: 车棚去。这通道一共就这么大宽啊，这个自行车都占了通道的一半的宽度了。
15: 在检查过程中，监督员发现，即便小区刚完成集中清理，不少楼层仍会再次出现自行车占道现象。此外，多处长闭式防火门处于常年敞开状态。
16: 这个门要保持关闭啊，这个绳要给它解掉啊，这个石头啊不允许挡着防火门关闭啊，好吧。这个线啊，妨碍消火栓的开启。发生火灾的时候呢，不易于进行火灾扑救啊。这个线要上墙，啊，固定牢靠。
18: 这老旧小区里边公共区域的一些电线，还需要物业单位加强巡查，保证这些线路没有破损、没有裸露的情况。包括老百姓家里边啊，这个做饭的时候啊，人走一定要关阀断气。
15: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消防部门现场督促物业单位厉行厉改，并加大日常巡查频次。据了解，百日攻坚行 动同步针对餐饮场所、养老机构等点位开展排查，行动期间发生有影响火灾事故，将提及调查、挂牌督办，严肃开展责任倒查。北京台报道。
1: 街边餐饮店的烟火气方便了市民日常就餐，可油烟风机噪音也成了临街住户的烦心事儿。最近大兴区摒弃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对辖区餐饮商户推行一户一厕定制式油烟改造，既守住街边烟火气，也解开了居民不敢开窗的难题。
17: 剩下开窗通风纳凉是不少居民的日常。此前，大兴清远街道沿线的临街住户，每到饭点便十分困扰。楼下底商餐饮店开火之后，浓重的油烟顺着窗缝钻进家中，排风设备持续的嗡鸣噪音，干扰居民的居家休息。
19: 就是一到吃饭高峰的时候，就那个油烟就是顺着这个，它就飘过来了，就是肉眼能见着这个烟，往外冒。那时候就是基本上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以后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大。
17: 面对群众投诉，大兴区生态环境局清远街道组建联动工作组，排查过后，工作人员发现沿街餐饮店业态繁杂，烧烤、煎炸、简餐各类门店油烟排放量差距很大，如果套用统一改造标准，很难从根源化解扰民问题。
20: 针对这个烧烤、煎炸等高油烟的商户，新增活性炭的二次净化装置，实现双重过滤，更高效的治污。同时我们同步做好隔音降噪处理，在根治油烟污染的同时，彻底避免设备运行的噪音扰民。
17: 工作人员上门走访协商，逐个打磨整治方案，敲定98家重点餐饮商户落实一户一厕的定制化改造，配套相关帮扶政策，减轻商户设备升级的经济压力。
20: 我们采用这个一点一测，精准研判，根据不同的门店的油烟特点，优化设备的选型、烟道布局和这个安装细节。
17: 油烟净化器更新、风机隔音改造、排烟管道检修加固全部完工之后，沿街餐饮门店刺鼻的油烟气味基本消除，排风设备运行噪音也降到合规标准。北京台报道。
1: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北京怀柔举行，在这场为期两周的全球学术盛会上，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和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雁栖湖畔，畅谈国际基础研究的未来趋势。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盛会，感受科技群星的思想魅力。

0: 8月9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开幕。本届大会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该奖项覆盖数学、物理、工程三大领域，每个领域设置3项奖章，包括克莱尔、瓦赞、张寿武、王贻芳、鲍哲南等9位科学家获得了首届基础科学奖章。作为丁肇中物理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一直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他在中国首次测量了中微子的重要振荡参数，颠覆了学界对中微子振荡模式的认知。
1: 我觉得呢，基本粒子实际上是代表了人类几千年来追寻物质世界的一个追求。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段，特别是加速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每一个大的医院都有加速器。我觉得科学研究可能显现出它的很多无用之处，但是它的副产品对我们的生活有巨大的改变。
0: 荣获吴健雄工程奖章的材料科学家鲍哲南致力于创造出更像人类皮肤的电子材料和传感系统，他的研究推动了电子技术突破硅基材料的局限，为医疗健康、机器人以及人机交互创造了新方式。
2: 电子皮肤是二维结构，是放在人的身体表面，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一维结构，就是利用它们的材料的特殊性能，可以把它们卷起来，就变成一维结构，我们叫做 neural string。 所以我最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是每个人都有 neural string， 可以读出我们的健康的状况，让我们更加健康。
0: 获得安德鲁·怀尔斯数学奖章的数学家张寿武一直从事数论与几何的基础研究。对于目前蓬勃发展的科学智能新范式，他强调要关注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
3: AI 的出现就像我们这个以前发现有汽车跟这个飞机一样，它们非常强大，但是也很危险。人不坐飞机或者不坐汽车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学会在安全的意义下去用它。大家用 AI 的时候还能够不被伤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包括举办超过500场学术会议、专场沙龙以及走进怀柔参访活动，各国专家学者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慕田峪长城、长城国际动漫谷、博士农场等地，近距离感受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原始创新活力与一流科研生态，全方位感受怀柔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丰硕成果。
4: 我们有大批的从海外的学者来，200个学者里边有80个是非华裔的，非华裔的学者比较喜欢这种安静的地方。怀柔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学者们在怀柔我们能够互相交流，方便很多的。
0: 北京台报道。
5: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说辖区的居民霍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那么霍女士是如何落入陷阱的呢？反诈民警又能不能成功劝阻呢？一起来看看。
6: 中心这边发现王家场有一老太太可能被骗了，估计正转钱呢，你得现场核一下。
7: 好了好了，我再过去。
0: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焦王庄派出所接到电诈预警，辖区居民霍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7: 派出所的，跟谁视频呢？
8: 就是他说是
7: 诈骗，好吧？
8: 诈骗，哎呦，坏了，赶紧的。
7: 手机呢？是不是挂了？
0: 民警赶到时，霍女士手机正开启视频屏幕共享模式，手机全程被骗子远程窥视操控，随时可能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关键支付信息。民警当即指导霍女士切断骗子远程操控通道。
7: 网关了，快点拿东西把手机卡卸出来。卡了有多少钱啊？
8: 卡
7: 有
8: 多少钱呢？
7: 这视频干嘛啦？
8: 他让我输密码是几个银行卡，输完了，刚才也怀疑了。我说我就挂两个卡，他怎么所有卡他都知道啊？
7: 您点击之后，再把您的验证码告诉他，这就是默许他可以远控操控您的手机。这个时候您对手机是一点的操控，一点的动作就做不了，别人在那边都操作你的手机，转账啊干什么了，这全他自己操作了。 所以黑屏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这个不法分子的圈套里边了，别人已经在开始转你的钱了。
0: 霍女士在骗子一步步的诱导下已经提交了验证码，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协助霍女士冻结名下所有银行卡。
7: 赶紧把卡全给他冻上嘛，他这个跟人共享屏幕密码都输完了，他控制你屏幕了，你现在动不了，他在操作你的手机呢。
9: 哦，
7: 打电话把这卡全部挂失了，该个银行打电话挂失卡，突然有弹窗，有人跟他说话，说您在办理的这个业务啊，不取消的话呢，就会每个月自动扣费，这个钱呢是几百块钱。然后老太太一听呢，可能就是也感觉扣点钱不值当，说那就我就取消吧，但是我自己不会操作呀。然后这个骗子就反复的沟通，说您不会操作没事儿，您得信我。
0: 原来霍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诈骗，不法分子谎称霍女士开通了续费会员，若不及时注销，账户每个月都会自动扣除高额费用。幸亏民警及时拦截，霍女士避免了75000元的损失。
7: 像这种被诈骗的人群呢，都集中在60多岁，有手机，有退休金，也会玩手机，但是要深度操作的话他不会。这种诈骗分子呢，就抓住这种心理。咱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陌生的链接一定不要点，

孩子，注意在列车停靠与站台之间的缝隙，防止孩子因为不小心跌落站台。第四，如果说发生了跌落站台，或者说物品掉落在站台缝隙内，要。

所以我们这人呢又被称其为中国写实软雕塑，用桑蚕丝为原料，手工操作制成。

0: 罗马》大家都读过了。嗯，你看这十二个美女，有六组，这个是藏花。我们就是根据它的剧情，把它做成造型。你看，像这个第三组，王熙凤和元春省亲的时候，你看皇妃啊，这个元春穿戴的哈。
1: 头饰啊，
0: 红配黄亮堂堂，显得富贵往那一带哈。那你看王熙凤的凤褂子呢，它就谦卑一点，是吧？戴的头饰呢，相对来讲也就这个差一点。
1: 但是她还是要穿的热烈一些。
0: 那当然了，在里头她是大管家嘛。这组就不一样了。
1: 这大唐风韵了
0: 啊！唐朝是我们国家黄金盛世，服装、冠带、头饰，包括发髻，应该反映唐朝的审美。穿绣衫，坠地长裙，有一种雍容华贵的那种气质。

韵，盛唐的游园场景，簪花团扇，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华树林制作的卷人服饰妆发都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他严谨的考证。这不是简单的手艺活，更像是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对话。

0: 细微之处见精神，这一笔画出去以后歪了就得报废，前功尽弃，把心静下来。工艺要学到家的时候就得抛弃别的，别想了。所以我这个择一事终一生。
1: 您怎么和俊仁结缘的呀？
0: 我在通州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百货大楼就曾经展过卷人，那时候就种下了卷人的根，惊艳了我。它确实好看。1984年，领导派我到卷制工艺品厂当厂长，说那儿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去。现在这个单位亏损，就冲它那么美，就冲它那么艳。所以一直把它当一种事业来干，所以就开展了这个卷人的创新，还真出了不少好东西，新东西。
2: 这件自宰南瓜就是华树林当年参加创新设计大赛的作品，也是他的卷人处女作。
0: 南瓜嘛，我就想难过啊，但是我很自在。
1: 为什么难过的时候还很自在呢？
0: 就是面对困难，你应该有一种乐观的精神。
2: 卷人大师葛静安慕名而来参观间隙，有人对葛静安说了一句，有了这个小厂长，卷人的传承就有希望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在华树林心里生根发芽，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35岁。
0: 我就到葛静安家去，我说我拜你为师，我拜了师以后，我就可以把这事业当作己任了。1987年，我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厂子也扭亏增盈了，所以决心呢，就想走，走就什么，就想干卷人去，也就魂系梦牵了，就有点跳河一闭眼那赶头，那么样，决心要辞职。很多人说我发疯。你说你辞职，连你爱人都不说吗？气得直哭。
1: 您就创业了。

0: 下海创业了。我那个年代下海创业，
1: 1987年下海了。你说身无分文呐、啊，跟谁借钱都没有啊。最后我老爸爸说我这有300，你拿着用去。没想到我父亲突然有一天心梗走了，去世了。后来你知道我没有眼泪啊，我说我这厂子我要不办下去，我不办成功了，我誓不为人，我对不起我老爹。前面就有一个小市口的一个标志，那是我们北京绢花厂，当年厂部就设在北京小市口。
0: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闹市区。哎，
1: 闹市区，而且居民混杂区。坐坐。哎呀，
0: 坐这感受一下当年。
1: 当年的小树，栽上，你现在都多憨了。
0: 当年你们来这个厂的时候多大呀？
1: 72年，22岁。
2: 我刚17岁。
1: 刚17岁啊、
0: 哦！你们认识太早了。
1: 对啊，
2: 就是那到现在还叫我小郑呢，我都70多了。
0: 那我看到你们，我都有点感动了。
3: 1972年，22岁的华树林与桑蚕丝结缘，从绢花再到绢人，从学徒工到厂长，再到辞职创业，如今76岁的他仍在和桑蚕丝打交道。50年初心未改。
1: 前两年我这个确实是感觉的心脏不太舒服，我做的是心脏搭桥手术，全麻大开胸，再搭桥4根。我感觉的时间紧迫在哪儿？你毕竟现在76，我必须要把培养接班人、后继有人啊，当做首位，传承非遗啊，作为党的信念之一，来不断的传承它。这时候1周、2周、3周，左手呢要不停的让这个铁丝儿转起来。刚才勒的是左肩膀啊，这回勒右肩膀。咱们既然择一事，咱就终一生。相信有一天，会把这绢人儿，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传播、保护、保存。中国故事还有讲不完的故事。
4: 中华文明的血脉之河，不舍昼夜，奔腾不息。古老的中华大船正驶向雄伟壮丽的彼岸，我们满怀自信，因为你们与我们同行。
5: 好，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千音。
6: 好的，西欧，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本次降雨天气过程。8月11号午后到12号夜间，受到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涡旋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另外呢，此次降雨过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就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8月11号的12时到13号的08时，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39.3毫米。另外呢，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像是密云、延庆、大兴、顺义、怀柔、昌平以及通州、朝阳共8个区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密云区的木家峪达到了206.3毫米。第二呢，就是局地的短时雨强大，像是在密云、昌平、顺义、延庆、平谷等区，局地的小时雨强超过了70毫米，其中在昌平国家级气象站12号的9点到10点，1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90.7毫米，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而最大小时雨强则出现在了密云区的木家峪，12号的01时到02时，1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96.1毫米。目前呢，本次降雨过程已经结束了，预计13号到16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呢，午后至前半夜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还请大家雨具随身，做好防范措施。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西欧。
7: 好，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的前局长

0: 约西科亨十一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多核设施。
1: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多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不过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媒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袭镐山核设施。科亨2016年至2021年担任摩萨德局长。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科亨今年一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摩萨德曾策划对福尔多核设施实施一场大规模、高度复杂的秘密破坏行动，但因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而搁置。
0: 塔斯社十二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1: 普京十二号说，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这对俄构成威胁，也使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普京说，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他表示，俄罗斯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俄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四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路透社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是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
1: 十一号，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来乌军反复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迫使俄罗斯军队扩大防空范围。
2: But the war has really shifted to the skies, and Ukraine's retaliatory strikes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er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We hear less nightly of drones and more now of wave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 60 in one whole month back a few months ago, and now appear to be sometimes dozens every single night.
1: 随着乌克兰对俄本土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罗斯的反击和报复性打击也在同步升级。由于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出现严重短缺，乌克兰目前在自身的防空保障方面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俄罗斯塔斯社是一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

0: 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1: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0: 好。
1: 服务员，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0: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
1: 哎，大嫂，这二楼你们原来那个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0: 啊，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她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2: 你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连她住在阁楼啊，这环境怎么说得出口的？
0: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她收留下来了，你就把她要撵走吧。
3: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0: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啊！
4: 没说不是亲戚，你一句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0: 大爹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了，
3: 这不什么什么样的人了？
0: 这不是在烧火吗？不是你，是楼上的烧谷里。
3: 现在你表舅妈来都得瑟，人收容他们，那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啊！闸北都乱成什么样了？大一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2: 你说
3: 把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吧？
0: 你这是在说什么？别争了。
5: 我说阁楼吧，
0: 不行啊，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3: 哎呦，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其实什么都听不懂。哎呦，我衣服还没洗完呢。哎呦，我的菜，我的菜快。
5: 夫人，那个阁楼啊，也不能住。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0: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2: 大嫂。
5: 这位是谁啊？
0: 穆万福，是云奎的勤务兵。
2: 张先生好。勤务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0: 张云奇。
2: 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歇舞啊？早收拾早休息。那秦武兵，你跟我商量，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剩我的楼梯上的玻璃啊。好啊，
0: 云奇。 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2: 恩人啊，那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那倒是。
0: 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这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那你说该怎么办啊？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淑媛，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的井井有条的。
2: 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好，大嫂，我来安排。淑媛，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嗯。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
1: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0: 不不不不
3: 不不，张先生，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

0: 哇，还行啊，还是当年那个味儿。看着这龙屉冒着热气儿，这就是最好的日子。这心里边啊，就是他妈的踏实。起来，来，
1: 哎，你说这兵荒马乱的。
0: 怎么租借的餐馆生意这么好？哎呀，现在这日子呀，可真是叫怪。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的，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尤其是租房跟饭店。你想啊，来了100多万人，都带着全部的家底儿稀软，一日三餐没地方没过早饭，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
2: 谁呀谁呀？
1: 哎呦，老板。
2: 啊，哦，不过了。您尝尝。嗯，好手艺，是山东味儿。地道山东味儿啊。嗯，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我还当那是吹牛皮呢。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
1: 哎，谢谢老板。
2: 哎，包子。哎，方厨那手筋子走了，正好空出一张床。 晚上打烊的时候，你带着他，就让他睡那张床。
0: 好嘞，
2: 啊，
0: 谢谢
1: 老板。
0: 嗯，
2: 山东大包子出锅嘞！
0: 哎呀，好嘞，上包子嘞！

来，哎，

0: 个梦，梦到是个三十分风影，下归公墓弄
1: 啊，裤子，
2: 哎呦，
1: 大佐，没烫着你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楼上住的还适应？
2: 哦，蛮适应的，还可以的。
1: 该吃饭了，淑媛，淑媛，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3: 你聋我聋啊啊！说话靠说，不用喊。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我给你数数啊。
1: 哎呀，你这寒碜谁呢你？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
3: 什么叫寒碜呀？这四个人吃饭，我不得平均分配呀？那你告诉我，就这么点米，我们该怎么吃？是蒸啊、煮啊、红烧还是溜啊？哎，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大嫂别走啊，那遇事就躲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现在张家呀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一起聊聊呗。
2: 林奇
1: 啊，
2: 你也送
1: 我把这火再弄一下。
2: 淑媛，知道我来了以后，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我是觉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家里要有什么困难，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一起想办法才对。现在二楼呢，我也已经住进去了。那个刘小姐，横竖人都已经搬走了，咱们就先不去聊她了。我这边呢，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奎。现在我这找云奎的路子也没找到，太爷也没回来，我托云奇去找太爷，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确实是心里着急，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我跟你，我跟云奇道个歉，你们别放心上行不行？
3: 大嫂，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
2: 是。
3: 哎呀，你假捅什么呢？
1: 我真捅的呀。
3: 这刘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在她背后的那个胡经理，她这个人的手段我比你清楚的多了。张云奇，我告诉你讲啊，你得罪了老胡，我就送你四个大字吧，朝不保夕。你给我坐下。背挺直了，像个爷们儿点儿。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出点主意，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
1: 说的什么呀？什么求嫂子支支招？含沙射影，夹枪带棒的。大嫂啊，对不住啊，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但是话糙理不糙。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2: 那云奇，你说的蛮对的呀，都是一家人嘛。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我也很感谢你们。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收上来这些租子就不够养活我们四张嘴吗？
1: 是啊，你收上来的。
3: 所以说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那我们前两天吃的那个塔库菜，过了三条路上就找
1: 六。怎么又聊到塔库菜？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不是在说你呢吗？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3: 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
1: 不是，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哎呦，
3: 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我找懂行的人看了，根本要不上什么价。人家说了，说是什么地方货。
1: 地方货？ 是和田的，
2: 是和田的，
1: 是和田的呀！
2: 我结婚的时候，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
1: 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这样？哎呀，
3: 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呢。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我早就把它当了。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我现在就一个字，我恨。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一拿针我手就抖，一穿线呀我的眼神就不聚焦。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眼神好一点，哪怕我出去啊逢个穷，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补贴点家用，总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碍人眼。
2: 那我去找工作好吗？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不行，大嫂出去找工作，小猫头谁照顾？
3: 大嫂，你这话，哎，说到点上了。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你这么说呀，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的人他最光荣。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就代表这天啊也没白聊。哎呀，你看看我这种不劳动的人，外头一到下雨天我这个腰就不行了。云奇赶紧的回屋给我揉揉。
1: 不是，这米还没淘呀？
3: 这么点米怎么吃啊？不劳动者不得食，今儿咱俩饿着，老惦记在大嫂嘴里糊口多食。赶紧的，八两大锥。不，哎呀。

0: 屋里是挺冷的，我把炉子再通暖和一点。
1: 军七，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
0: 不知道啊。
1: 也就1000。
0: 哦，1000啊！
1: 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大概3-4千粒米的样子，熬个3-4碗粥，也是够了。朱远，我去熬粥。就这些米，谁也夺不了谁那一口。做好了，叫你了。

0: 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哎，那真好。待会儿啊，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罚水摆一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1: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
0: 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
1: 上午还拉了，窜稀。
0: 哎呦，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
2: 没事啊，我不着急，您慢慢洗，辛苦了，大嫂。娘，你不是，这个，你看看。我今天搞到两瓶香水呢。是。哎呦，
0: 我的天老爷，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
2: 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
0: 住两个月，那要三个月的压租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吗？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算什么？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勇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路上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的步话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3: 你再说一句试试。
0: 云行，
3: 哎，我说你不是一两天了。
2: 大爷，你说你别管，上楼去。我。

0: 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
1: 足良，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我不知道，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小姐，罗少爷，
2: 小月，
1: 罗少爷，我就想问一下。 打淞沪的时候，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八十七旅的伤员？87旅谁在里面？就是万福，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就在87旅，旅长叫张云奎。您知道他们的消息？
2: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1: 什么是？ 全部殉国， 就是都战死了。

0: 小月，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
1: 小姐，我哭也哭了，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0: 小月。

0: 共产党八路军的宣传单。
1: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我还听他们说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
0: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八办。

0: 哥，嗯，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
1: 我都有住处了，我找他去干嘛呀？我是去找老太爷。
0: 你们旅长都不在了，你找老太爷干嘛？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
1: 别给我瞎贫啊！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丽儿的钱，我不找他，我管谁要钱去？我跟你说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别跟我瞎咧咧。
0: 哎，哥，你带着我呗。
2: 丁律师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你看外面，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何况你还带着孩子。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3: 理解。谢谢。
2: 抱歉。
4: 下一位。

我想。

0: 您好，
1: 请问您找谁？
0: 你好，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1: 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0: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
1: 啊。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0: 我了解过武律师，128事变以后，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出钱出力。我相信
1: 他。对不起，太太，您刚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2: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2: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一步子。
1: 喧哗。
2: 武律师，
1: 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1: 太太，你不能这样。
2: 武律师。
3: 太太，您刚才说87旅。
0: 87旅。
3: 那张云奎是？
0: 是我的先生。
3: 张太太你好，鄙人武建章。张太太，里面请。
0: 谢谢。
3: 张太太，请坐，坐，啊，坐。说起来啊，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是罗甸人，老家就在白家寨。来。
0: 啊。
3: 哦。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听家父说呀，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也很残酷。天上一下雨，整条街都红了。虽然阵地没保住，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刺刀，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哼，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欺负死人开不了口，我第一个不信，罗甸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张太太，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帮得上忙的吴某一定尽力。作为罗甸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躬，谢谢。

来的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汛期已至，暴雨、急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消息。8月12号20时，我市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随着暴雨预警的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的秩序也在有序的恢复中。那此时此刻，现在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阚成伟。成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路上的交通情况，时间交给你，成伟。
1: 好的，冲亚，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2.06，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那整个今天晚高峰的交通指数呢都是维持在4以下，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那随着这个暴雨橙色预警的解除呢，虽然说这个大部分地区呢雨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通过监控探头呢也发现了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路段雨仍然在继续。接下来呢，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三环马甸桥目前。那来看啊，这个地区呢，从8点钟啊降雨一直在持续，而且呢雨也下的不小。接下来关注一下通州区运河东大街，目前呢也是小雨的一个量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以及京藏高速清河主站位置呢，目前都是下着小雨。在这儿也特别提示大家啊，虽然说暴雨橙色预警已经解除，但是公交专用道明天仍然可以借用，14号的早高峰起将恢复常态化的运行。那在这儿呢也提示一下，我们解除橙色预警之后的一些变化。13号的24时起呢，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将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的交通运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也将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的收费优惠政策。在这儿呢提醒广大市民，为了保障道路通行的需求，请各位车主呢尽快驶离道路临时避险区域。公交方面，平原地区公交线路将有序恢复运营，山区公交在线路及沿途道路状况踏勘确认安全后再恢复运营。请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呢，留意北京公交集团及各区交通局的官方账号信息。轨道交通呢，将全力做好13号的高峰运力保障，密切监测客流，视情况加开临客。那从13号的早班车起呢，市郊铁路 S2线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将全面恢复正常的运营。明天是周四，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预计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请大家呢关注实时的交通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优选绿色出行，尽量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陈伟从 TOCC 前方所带来的最新的交通讯息。未来呢，我市啊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那刚才通过探头，我们也看到现在路面还是湿滑的，也请您在路上开车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场站方面的消息。那现在呢正值暑期，今天北京8站2场进出京的旅客呢是共计138.42万人次，其中铁路到发99.28万人次，民航的进出港是达到39.14万人次。那今天的降雨对航班还有铁路的影响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晚高峰时段在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指挥中心所了解到的情况。
2: 这里是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总指挥调度中心。当前正值晚高峰，目前的北京8站2场都没有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我们来通过实时画面来关注一下场站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首都机场，目前呢首都机场外的交通还是比较繁忙的，但是整体上来说秩序比较井然。今天首都机场的到发

0: 客量超过了20万人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通州站，北京通州站的今天累计降雨量在8站2场当中是较大的，累计雨量达到了72.8毫米。目前可以看到路面已经干了，现场秩序也比较良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南站，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调度站，目前呢整体上秩序比较井然。那今天呢，北京南站的到发旅客量是位居8站2场首位，那今天目前的这个现场的蓄车量也比较充足。
1: 8站2场进出京旅客138.42万人次，其中铁路99.28万人次，民航39.14万人次。截止目前，铁路共计停运列车128趟，民航共计取消航班66架次。铁路8站无30分钟以上晚点列车，2场航班放行率保持较高水平。
0: 每到降雨天气，北京重点站区管委会都会为旅客们提供多样化针对性的特殊服务。那比如说今天上午在北京西站，站办为旅客们撑起了一把大的遮阳伞，温暖了无数的人，也感动了很多人。
1: 今日夜间20:30至次日5:00，8站2场共计到达旅客4.3万人次。针对今晚可能出现降雨的情况，我们将加强人流车流疏导，根据适时客流，协调运管部门加大出租车。

0: 客流，这座车站的运力是如何保障的，乘客的出行体验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一起来感受地铁中速度与温度的双向奔赴。
1: 这里是六号线与十号线的换乘车站呼家楼车站。那在今天这个阴雨的天气呢，选择轨道交通出行的乘客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了解到，即便是在平时的一个工作日，本站的换乘量也是达到了11万人次以上，是仅次于宋家庄车站。那现在已经是处于晚高峰的一个尖峰时刻了，大约就是在6:30左右的这个时段，我们看到呢，列车上有一列车呢是正在马上要进行关门的作业，列车呢马上就要驶离站台。地铁部门呢是采取了这个晚高峰提前2小时并延后1小时的一个保障措施。
2: 平时我们这边是大概是1分钟左右，然后现在因为晚高峰提前了之后，我们这边就是差不多不到1分钟。
1: 地铁的乘客形形色色，尤其在这种天气下，难免会有一些老人、小朋友或者是孕妇等朋友呢需要特别的关注。那我们也了解到，地铁部门呢是在人员密集的点位呢专门安排了人员重点值守，如果乘客遇到有需求，他们将及时的响应。
3: 特别慢，尤其是呼家楼这块，这边每次都会有工作人员帮我找座，因为现在月份大了，都是他们帮我找。
4: 像我们站这个客流量也比较大，然后就需要我们这些接续也比较多一些，多的时候会有十几个，少的时候也会有5、6个吧。我们就是正常进行一个接续嘛，然后上车以后，然后会帮主动帮乘客找一个座，然后让乘客那个安稳坐下，然后平稳到家。
1: 北京地铁公司所辖各站配备防滑垫总共达到1.5万块，防滑提示牌1万块，便民雨衣100多万件，前置挡水板4.3万块，防汛沙袋62万个，并且呢还为乘客们准备了雨伞套等便民物资，用细化的服务举措保障我们每一位市民出行平安顺畅。以上是记者张新磊、王磊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那昨夜清晨的降雨也增加了早高峰的路面的通行压力。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事故的动态和一些出行提示。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晨警官。
5: 雨天能见度下降，轮胎附着力降低，大家在驾驶时应该更加谨慎才行。如果像往常一样采取转弯或者是制动措施，很容易让车辆打滑而引发危险。
6: 早晨6点多，在七棵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单方事故出现在外侧车道里。此时，一辆厢式货车竟然逆着车身停在路面上。几分钟以前，由于雨中路面打滑，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厢式货车整个车身失控之后拧了过来，不仅将放置在路旁的几个塑料隔离墩冲开，还顺势撞倒了几扇旁边工地的隔离护板。随后，这辆厢式货车歪倒在边沟中。万幸的是，事故车里的人员没有大碍。这会儿，一辆大型起重车赶到现场后，把厢式货车从边沟处叼回到主路中。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给安全驾驶造成了一定困难。如果大家能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防范和规避的。再来看早晨7点多开阳桥上的二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主路里面不仅道路湿滑，过往司机的驾驶视线也受到了影响。就在这时，大家可以看到主路里竟然闯进来两位行人，从画面中看，他们撑着同一把伞，由东向西慢慢地走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原路折返，而驾车行驶到这里的司机们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这两位行人往东走了一会儿之后，又进入通往辅路的匝道桥，总算安全地离开了。主路只允许机动车行驶，行人切莫因为图省事儿超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闯。特别是下雨天视线不好，尽管司机们开着雨刷器，可就怕防不胜防，一旦采取措施不及，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后果。我们再把画面转到高井路口附近的石门路，早晨7点多，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司机们正在雨中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地行驶着， 接下来要说的一起事故出现在道路中间的护栏处。

0: 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红色小客车。这辆红色小客车竟然骑着路中分道线向前行驶，眼瞅着与护栏近在咫尺了，司机这才紧急打轮，无奈为时已晚。在将一组护栏撞离原位后，红色小客车窜进了对向车道。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位驾驶白色小客车的司机将车紧急停住，司机下车后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离去。而驾驶红色小客车的是一位女司机，她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好好的一辆车陷入到事故的尴尬状态中，旁人看在眼里都有些心疼，更何况当事司机呢？司机们雨天驾驶车辆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千万不能分心走神儿，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当而惹出事故的麻烦。
1: 我们也提醒所有正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积水切勿强行涉水。好了，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带您继续了解全市启用182个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等一系列的交通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下暴雨刮大风，如果我们的爱车啊停在室外的低洼之处，您一定会担心泡水等等风险。不过现在呢，全市也有不少排涝条件好的停车场对外开放了紧急避险，一块来了解一下。
5: 上午11点，记者来到丰台区的京铁家园北侧停车场，看到这里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这处停车场略高于外部道路，排水情况很好。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防汛2级应急响应期间，这里对临时停车的市民车辆实施免费停车的措施。
6: 汛期就是那个全部免费，临停免费。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停车场主要服务旁边的京铁家园住户，791个车位中主要是长租车。经公司后台系统的测算，平时大约有10%到20%的余量。此次防汛响应期间，公司正是把这一部分余量释放了出来。
6: 就是汛期啊，公司拿过来这10%量，服务于社会，做公益。
5: 中午，记者又来到东城区的一处停车楼。
7: 这次我们开放了23个停车场，3885个停车位，为市民进行免费的应急停放。
8: 面对极端天气的话，它相较于地面停车场可能会更有优势吧。对咱们停地下的话，或者是室内停车场，对自己的车比较放心一些。
5: 据了解，为了服务全市紧急避险停车需求，市交通委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地。截至目前，已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

0: 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应急避险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费用方面，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倡议对避险车辆给予收费优惠或减免停车费。北京台报道。
1: 除了应急避险停车场，在本轮的暴雨红色预警的区域还开放了77条道路的应急停车。那怎么找？具体有哪些道路？我们也来看记者朱伟今天下午从房山区荆州路发回的报道。
2: 作为房山区平原地带非常重要的一条主干道呢，荆州路啊，在平时是禁止社会车辆在路侧进行停放的。那么记者也是看到有非常明确的禁止停放车辆的这种标识和标牌，但是呢，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记者的身后啊，其实是已经有这个数辆小客车是停放在了道路的一侧。那么据记者了解呢，为了应对此次强降水过程中红色预警区域的部分停车场可能因为地势比较低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出现雨水倒灌的这种风险，那市交通委也是会同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以及各区在全市范围内开通了77条可以供大家用于紧急避险的这个路侧停放区域。那记者现在所在的荆州路呢，就是这77条道路之一。
3: 据了解，8月11日18点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车辆在这77条道路紧急避险停放，交管部门不做违停处罚。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后，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
2: 据记者了解呢，这77条道路在选择上其实也都是有一定考量的。那就以记者现在所在的荆州路为例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荆州路的路侧啊，就是大量的植被。那植被下方的这个土壤是非常松软，并且具有一定的吸水的能力。那这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道路上出现积水。那么还有一点呢，记者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我们来往道路上倒一点点水，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呢是会顺着这个边上的这个小的这个护坡，很快的就向我们旁边的这个绿地里进行一个流动。也就是说这个道路的地势啊是比较高的，向两侧呢也是一个下坡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的驾驶员如何才能找到这77条紧急避险的停车的道路以及一些紧急避险的停车场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小程序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啊，我们来搜索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在第一个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这个小程序当中点开，在非常醒目的位置就可以看到紧急上线这样的一个字样，应急停车场。那我们可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查看这个地势较高的紧急避险停车区域的相关信息啊，我们可以结合自己所处的区域啊，来这个自行选择就近的区域进行停车。
3: 北京台报道。
1: 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随着暴雨橙色预警的解除，从8月13号20:40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的优惠政策。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为了保障道路通行需求，请各位车主尽早驶离道路临时避险区域，共同维护好城市的交通秩序。那为了应对汛期的考验，房山区23期特大暴雨灾害之后，新增了21座重点桥梁，完成可拆卸护栏的改造工作。那么在汛期来临前，可快速的拆除，最大限度的降低行洪的阻力，避免桥梁的主体受损。从被动的遭遇到主动防御，这几扇护栏正是房山区落实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的生动缩影。我们来继续看朱伟从房山区千河口桥发回的报道。
2: 那房山区的千河口桥呢，其实是一个房山区最容易出现过水的这样一个桥面，因为它紧邻我们的拒马河。拒马河一旦水位急快速上升，形成倒灌，就会在桥区形成一个过水。那么我手里拿着呢，就是23期当时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在行洪的过程中拍摄的一个照片。他当时是，我们让摄像老师把画面推上来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他当时是站在距离桥区大约有100余米左右的位置，但是水已经是在他的脚底下了，所以说是过水面积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把画面推进，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位置其实是目前记者所站的位置。那当时这里已经是被

0: 被洪水所吞没。相比于平静的这个洪水，我们可以看到桥上是有明显一米多高的浪花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在237之后发现的问题。他们发现啊，桥上的护栏在行洪的过程中会缠绕很多的这种杂草啊，还有一些杂物，会对这个洪水造成很大的一个阻力。那这样的阻力呢，不但降低了这个洪水的流过的速度，同时因为阻力增强，也会对桥区、桥面、路面造成一定的这种隐患。所以在237之后，他们是对全区21座桥梁的护栏全部进行了一个改造，全部改造成了可拆除式的。降雨之后，发布了预警之后，他们就会根据实时的这种雨情来对护栏进行一个拆除，
1: 然后去加大它的行洪条件，然后减少这个行洪过程中的障碍物和垃圾对桥体的冲击，然后去保障这个桥梁的安全，然后保障交通的通行。
0: 现在在我身后的千河口桥呢，目前是已经完成了一个护栏的这样一个拆除。那虽然目前降雨也不大，我们看到桥面上还有我们附近的村民正在行走，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在这个桥面两侧都拉上了这种警戒线，来提醒大家注意过往的这个安全。那别看就是一个小小的护栏，其实这里面也是藏着我们房山公路人的一个小巧思。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这个房山公路人落实我们全市这个一年基本恢复、3年全面提升的一个小缩影啊。那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尽量的减少损失，增大这个大家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安全。
2: 感谢朱伟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硬件的改造升级啊，其实也要搭配我们一线人员一如既往的心中有数。硬件是基础，终究啊是要靠人来预判和巡检的。铁脚板让硬件和技术会真正的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我们说铁轨呢怕积水，路基怕冲刷，山体怕松动，每一项隐患都得靠脚走，靠眼看。记者呢也跟随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走进丰台区泾原铁路，记录下雨天当中那些匆匆的脚步。
3: 出站1号申请通过6号宝桥。好的，可以通过。1号收到。
4: 上午9点多，天空下着雨，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郑师傅穿上雨衣，拎起工具，沿着泾原铁路开始雨中巡检。
5: 降雨会对铁轨有什么影响吗？
3: 如果雨大的话，比如说这个就路基塌陷，对这个列车运行会不太平稳。还有比如说这个树枝倾陷，可能就是说机车过来以后会那个剐蹭机车，这都是安全隐患。下雨我们有那个出巡值、限速值跟封锁值，我们会根据那个下雨量进行检查。这墙就是上次731塌方以后后期这个恢复的一个防护就恢复的这一个墙面。完了后来就是采取一些技防，比如说周围装这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如果出现险情也是第一时间掌握这个信息吧。
4: 巡检不是走马观花，排水沟里有没有淤堵，山体有没有滑落石块，都是线路工巡检的重点。
5: 为什么要清河道里的石头呢？
3: 这个山体饱和了，可能就是会掉落石头。如果雨大的话，就是把那排水沟淤堵了。
6: 这水沟主要就是排山里的水吗？
3: 对，就是咱们比如下雨，咱们线路上的水，还有这个山体流下来的水，就汇聚到水沟里边。今天检查这水沟，你看也没有积水，完了。证明这个水沟没有淤堵。
5: 这树是为什么要砍呀？
3: 防止它那个倾倒，就是起步限界，那个火车司机会误认为可能对那个行车有危险。
4: 沿着铁路沿线巡检了3公里后，郑师傅来到了一处隧道。
6: 进山洞里我们要查什么？
3: 我们查的话主要就是洞壁，看洞壁有没有漏水，洞壁有没有破损。漏水的话可能就是说洞壁有那么裂纹，山洞里边没有灯，就特别黑，完了也有积水水坑，完了到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是看着脚下。
6: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泾原线的大灰厂隧道，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跟着铁路工人们一块儿进入隧道去检查山体是否有漏水的情况。因为隧道里面的照明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铁路工人们也是提前准备好了头灯以及手电筒。
3: 漏水的地方肯定是有破损，看严重程度吧。
6: 是肉眼看还是得上手摸才能感觉到呢？
3: 一般就是肉眼看。
6: 如果有漏水情况怎么办呢？
3: 还是研判它漏水的那个大小吧。 常的及时汇报。
6: 那你们这工作也是挺辛苦的。
3: 反正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状态吧。这今天看到的只是这一年四季里边的比较小的一点。夏天有防洪，高温的时候防胀，还有加上平常的维修，反正是闲不住，但已经习惯了。
4: 从下着雨到雨势渐弱，郑师傅这一趟巡检下来要走20000多步。他说这样的工作每天都在做，一趟趟的重复只是想要证明线路工走过的每一段铁轨火车经过时是安全的。北京台报道。
2: 雨天路滑视线差，很多平时不起眼的小坑洼此刻都有可能变成路上的安全隐患。继续来关注监视器。
7: 上午9点多，在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车逆着车身停在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最外侧车道停着另一辆事故车。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的位置恰好在一处主路的弯道处。仔细看看，弯道处的隔离护栏被撞弯，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碎片，估计这辆白色小客车受损程度相当严重。这会儿两个人打开白色小客车的后备箱盖，仔仔细细一通的翻找，可始终没有发现三角警示牌。不得已之下，这位男士只能向路过的司机求助。一位小客车司机得知情况后，主动打开后备箱盖，把自己的三角警示牌借给了这位司机使用。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不过话又说回来，三角警示牌在车里一定要常备，尤其是恶劣天气，不管是出故障还是像这样发生事故，有三角警示牌，安全才能多一份保障。再来看上午10点多京塔桥附近的莲石东路，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由于前方不太好走，一些沿着车道由西向东而来的车辆纷纷减慢了速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由于降雨造成路面湿滑，加之司机没有谨慎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导致这辆出租车追撞上前方的一辆深色小客车。两位当时司机撑开伞走下车，冒雨处理事故的滋味对他们来说显然不好受。此时后面出租车的前机器盖处严重变形，而前面的深色小客车因为车辆性能受损，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雨天驾车，雨水会造成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摩擦系数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8: 这里是早上5点多东五环的广顺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雨中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此时两辆大货车一前一后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两车之间的路面上像是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眼前这起两车相撞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广顺桥上，就一目了然。事发之前，由于路面较滑，行驶中的司机们都万分小心，生怕出现意外。不过还是有少数司机不够谨慎。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大货车，

仔细看看事故发生的过程，当时这辆大货车紧跟在一辆小货车的身后，估计是为了防止与小货车追撞，大货车司机慌忙向外掰轮，可他的车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过去的这轮降雨。8月11号到12号，受到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北京遭遇了一轮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的降雨量34毫米，各区的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的降雨量206毫米和最大的雨强每小时96毫米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
1: 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全市无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少量机制水点，山区道路有个别塌方，均已及时处置，各方面的情况平稳。昨天晚上8点，气象部门已经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交通方面，13号，我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14号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13号起，全市临时停驶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13号24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S2线、S5线、S6线于13号恢复通车。文旅方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需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确认安全后恢复开放。教育方面，各类线下培训、常规教学活动恢复，野外研学、户外实践教学等活动由各单位评估安全后有序恢复。建设施工方面，户外施工项目全面排查风险，确认安全后恢复施工。需要提示的是，本轮强降雨结束，局地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地质灾害有一定滞后性，请大家关注相关预警信息。目前我市还在主汛期，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确保自身和家人安全。本轮降雨被转移人员要按照属地统一安排，有序返家，不要擅自返回。连日来，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对防汛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配合，市防汛办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一轮降雨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叫时空不均，说白了就是各地的差异比较大，这也是大家对于这场雨的持续时间、雨量感受不太一样的原因。
1: 是的，根据数据显示呢，其中昌平国家级的气象站昨天9点到10点一小时降水量达到了90.7毫米，这也打破了当地观测时单小时的雨量记录。
2: 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11号12点至12号1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34.4毫米，城区平均34.9毫米，均达到大雨量级。全市共226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达暴雨量级。最大降水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206.1毫米。延庆、昌平、密云、顺义、大兴、通州部分站点出现大暴雨，其中昌平国家级气象站9点至10点一小时降水量达90.7毫米，在实时全国降雨量排行榜上位居第一位，还打破了当地观测史单小时雨量记录。针对本轮雨情局部突发、点位分散的特点，全市防汛排涝保障体系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坚持一点一测、快速处置，全力推进机制水处置工作。截至到8月12号15点，全市累计出现36处机制水点位，全部处置完毕，平均处置时间75分钟。
3: 地质灾害啊，它有延后性，我希望我们市民还是要关注这种临近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啊，做好出行的安全。
2: 本轮降雨期间，全市启用182个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应急避险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
4: 这次我们开放了23个停车场、3885个停车位，为市民进行免费的应急停放。
2: 除了应急避险停车场，在

0: 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北京市还开放了77条道路的路侧停放区域，供市民用于紧急避险。北京台报道。
1: 山区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地处深山的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在3年前的极端暴雨当中曾经受灾严重。
2: 经过3年的重建呢，如今那里的防汛能力明显提升了，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这轮降雨过程中得到了实战检验。
0: 门头沟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是一个3面环山的深山社区，只有一条排洪沟穿村而过。3年前的极端暴雨让这里成为了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经过3年的重建，社区拥有了从容应对风雨的底气。
3: 这是经过3年整治提升又重新治理的，弄了34个挡水坝，就是一节一节减少它的阻力。今年刚刚在这儿建了一座桥，这个桥也叫生命桥，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这个路断了以后所有的人出不去。今年刚刚治理完的河道，现在比以前规范好多，今年又给它加高了。
0: 而在房山区河北镇，当地推广防汛好邻居模式，让住在高地市的居民主动敞开家门接纳邻居。村民刘增长家住在河沟边低洼区，家里有高龄老人，不便长途跋涉去集中安置点，刘增长一家就住进了村内地势较高的邻居吕广友的家。
4: 村里边你看书记一有情况以后赶紧就打电话，不行你们就上他们这儿来。
5: 在我们好邻居家这个居住啊，可以吃的比较好，想吃什么，哎，跟咱们的这个邻居一块儿共同的，哎，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看看电视，轻轻松松的度过我们汛期的预警期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在暴雨当中抗汛的一张一张的生动的面孔。就在昨天的暴雨当中呢，北京双井街道的外卖骑手王志强顶着风雨跑完40多单之后呢，他没有收工回家，而是和260多名智行新风工作室的同伴们再次走上街头巡查积水点位，清掏雨水篦子，一直到深夜。
2: 从当初被这座城市温暖，到转过身去守护这座城市，这支由骑手自发组建的志愿服务队已经坚持1年多了，如今这支队伍还在不断的壮大，正在从城市过客变为首都治理的共建力量。
6: 暴雨预警那天，王志强从早上7点跑到了下午6点，送了40多单，其中有3单是急救药、慢性病救命药。风里来雨里去，把每一份托付送到人手里，这是他的本职。按道理跑了一天淋了一天，收工回家热饭洗澡合情合理，可他没有。日夜穿梭在大街小巷，他们最清楚这座城市的机理，哪里容易积水，哪里下水不畅，心里都有本账。放心不下那些安全隐患点位，王志强和同伴们结束工作后又聚到了一起。
7: 单多，今天4个屋子。
8: 累不累？累得挺不错的。
9: 今天我刚送完最后一个，
10: 今天跑了57，
11: 早上6点出来的，还下大雨，淋死了都。来吧，
12: 这两天暴雨，然后今天早上我看大家都报了很多这个点位，
13: 那一会儿咱们就去再检查一遍，行吗？
14: 好了，
15: 出发。
6: 这并非一时兴起的善举，而是自发组建的公益工作室。如今这支智行新风队伍已集结260多名骑手志愿者，平日里他们是穿街过巷的外卖员，风雨中他们化身守护街坊的应急队。
16: 这上午拍的就是发现那个积水点，不守咱回去睡觉睡不踏实，
17: 没有水了，干了，一点水都没有。
16: 走吧，上下个地方。
6: 那一晚他们走遍双井街道，逐一排查清理20多处易积水点位的雨水篦子，还顺手帮过路人补了车胎。这些时间足够他们再跑10几20单赚上一笔。
16: 别人问我花这么多时间做公益值不值，我觉得非常值，能把雨篦子疏通开，路就不淹了，大家出行就安全了。
18: 雨下挺大的，碰到一个老奶奶，她自行车没有气了，我顺手帮她打满气，她跟我说声谢谢，我心里暖暖的。
19: 像今天下雨啊，有一定积水的能及时上报，能处理的呢我们就自己动手处理，就是感觉我对这个城市有了一定的价值。
6: 一群人甘愿在风雨里一次次出发，要从一个被看见的瞬间说起。
16: 我来北京6年了，老家是黑龙江大庆的，刚来的时候我记得是冬天，感觉北京比我们黑龙江都冷。
6: 可后来北京留住了他。
16: 这两年关注咱们新捐群体越来越多了，街道还给咱们提供住的地方，一点点就是各种改善都有了，客户也特别理解我们，一到下雨天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你慢点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6: 真正促使他组建这支队伍的转机发生在去年
16: 5月25号出的车祸，对面逆行低头玩手机，骑的车速太快了，然后就给我撞了。
6: 就在最无助的时候，是街道主动向他伸出了手，
16: 握着我的手说志强你不用担心，有啥问题你就跟我们说，我们就给你解决。一个人在北京嘛，就感觉挺无助的，街道工作人员能跟我说这些话，就让我感觉自己有后盾了啊，心里特别有底气，特别暖。我就想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我相信爱和温暖是正向循环的。
6: 在北京，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日活约54.7万人。北京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截至2025年，已累计打造2000多个友好场景，1.4万余个服务阵地全面开放。2025年提供一张床、一间房、保障性住房1.6万套，并开设小哥学堂，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城市给予的温暖，让新就业群体有了家的归属感，从城市过客变为首都治理的共建力量。正如志强和他的伙伴们所做的，从被这座城市温暖到转过身去守护这座城市，城市与人的双向奔赴从来都是真心换真心。北京台报道。
1: 把这儿当成家，这儿就是各位的家，在我们这座城市需要大家来守护，同时这座城市其实也惦记着大家的安全，在做志愿服务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2: 是，
1: 安全速度同样重要，对于铁路运输来说，这铁轨怕积水，路基怕冲刷，山体怕松动，每一项的隐患都得靠铁路段上的线路工用脚走、用眼看、用心查。
2: 是的，我们记者呢特意跟随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在雨天里巡线，走了一段丰台区泾原铁路。
8: 出站11号申请通过6号宝桥。好的，可以通过。1号收到。
10: 上午9点多，天空下着雨，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郑师傅穿上雨衣，拎起工具，沿着泾原铁路开始雨中巡检。
14: 降雨会对铁轨有什么影响吗？
8: 如果雨大的话，比如说这个就路基塌陷，对这个列车运行会不太平稳。还有比如说这个树枝倾陷，可能就是说机车过来以后会那个剐蹭机车，这都是安全隐患。下雨我们有那个出巡值、限速值跟封锁值，我们会根据那个下雨量进行检查。这墙就是上次731塌方以后后期这个恢复的一个防护服就恢复的这一个墙面，完了后来就是采取一些技防，比如说周围装这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如果出现险情也是第一时间掌握这个信息吧。
10: 巡检不是走马观花，排水沟里有没有淤堵，山体有没有滑落石块，都是线路工巡检的重点。
14: 为什么要清河道里的石头呢？
8: 这个山体饱和了可能就是会掉落石头，如果雨大的话就是把那排水沟淤堵了。
14: 这水沟主要就是
1: 京师村的一名网格员在巡查过程当中呢就及时的预判了塌方险情，
2: 而且提前45分钟预警，因为处置得当及时，避免了人员伤亡。
6: 记者在塌方路段看到，事发后该道路已禁止通行，抢修人员正加紧清理碎石。这条路位于汉中镇巴县兴师村。8月8号中午11时30分左右，网格员刘少雄在开展汛期日常巡查途中，发现道路边坡持续掉落碎石。
15: 我判断这里不久有可能会发生大的垮塌，就立马劝导来往车辆，同时向镇上上报情况。
6: 接到消息后，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危险路段，引导车辆绕行。当天中午12时15分左右，也就是刘少雄发现险情约45分钟后，该路段发生山体垮塌，因管控及时到位，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上午，该路段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1: 再来关注一个救援的现场。8月10号，山东济南市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
2: 就在晚高峰时段，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此时，一名公交司机见状挺身而出。
0: 事发时大雨如注，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

0: 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俩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
1: 近日，浙江温岭一个9岁的男孩因为跟着家人违规进入已经封闭的栈道，被海浪卷走，现在失联，让人痛心呢。
2: 人一定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啊！这起悲剧呢，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水的危险不能被低估。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风浪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海域此前浪高流急，危险岸线已全面封闭，设卡警示，但仍有市民心存侥幸，一家四口擅自进入封闭栈道，行至中段时突发巨浪来袭，瞬间将四人冲倒，年仅9岁的孩子被海浪卷走失联，目前搜救仍在继续。这场可规避的意外暴露了普遍的安全误区，人们一种低估水流风浪的瞬间破坏力，高估自身应对能力，为破除侥幸心理，直观科普风险，记者走进专业实验场地，沉浸式实测风雨积水的真实威力。
4: 现在水深60厘米，
5: 其实我现在已经马上就要飘走了啊！
6: 雨天路面积水湿滑，行人走路或骑车一旦摔倒，可能就站不起来了。北京建筑大学坐姿风险实验用硬核成果为您提供汛期避险指南。
4: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是20厘米，虽然现在水只是刚刚到了我的脚踝，但是我已经感觉到明显的浮力了。
7: 水把我的腿给拖住了，站起来就没有那么平时那么容易。
6: 专家介绍，行人坐姿时受到的浮力更大，人体更易失稳。
8: 一旦出现急流，人一旦摔倒，这个时候呢，我们受到的水的冲击力呢急剧的增大，那么最大只能可以达到我们站姿的10倍。
7: 已经到我的胸了，我现在整个人都要飘起来的感觉，太害怕呀。
8: 流速达到0.8米每秒的情况下呢，人就产生滑溢失稳。对儿童来讲呢，流速在0.7米每秒情况下就会产生滑溢失稳。
4: 现在我所在的水位深度是40厘米，其实现在水位已经到了我的胸口了。
6: 现实中水有流速，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8: 实验结果显示，在水深40厘米的情况下，成年人来说呢，我们的浮力已经占到体重的70%，摩擦力呢已经下降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稍微有点水流，就可能产生滑溢失稳。对儿童来讲，已经出现了口鼻进水和没有自救能力的风险。
6: 一旦行人在积水中滑倒，能否通过做跪蹲等姿势的过渡，恢复到相对安全的站姿来自救呢？
8: 我们的腿部和臀部淹没到水中，导致我们的浮力大幅增加，摩擦力减小，这时候呢，人的稳定性就随之变差。
6: 专家提醒，滑倒后一定避免与水流方向垂直，切勿侧身迎流，坐姿应正对或背对来流，稳定后尝试通过双腿或单腿跪姿过渡，设法站起来，站起来后受到水流的冲击力就会减小，侧向迎流站立会降低被冲走的风险，同时搀扶固定物体保持平衡。
1: 强降雨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很多人觉得这水呢可能不是很深，可能刚刚没过我的小腿啊，可以走啊。但是这样很浅的积水徒步通行，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行人产生很大的威胁。
2: 对，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威胁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水科院试验场地实景模拟测试，在那里会找到答案。
3: 极端降雨带来高空水势冲击，而汛期街头更频发更隐蔽的危险，来自风雨叠加和城市内涝积水。为还原市民日常最易遇到的真实险情，记者走进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雨洪利用实验场，模拟实景感受风雨与积水的双重隐患。
4: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腿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6: 城市内涝不同等级和风险点位有哪些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大家觉得15厘米并不是很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阻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面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在城市内涝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根本看不到脚下有什么。
6: 此时低洼路段积水会没过路缘石、
9: 井盖，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可能我们看不到，而且车辆在这个环境下容易打滑。
4: 我现在所在的水深是27厘米，现在是到了我的小腿中央，
6: 此时为中等风险。
4: 现在我的小物件也很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比如我早晨的这个面包。
9: 汽车排气管容易进水，因为我们这个轿车排气管一般是在27公分左右。
4: 我现在所在的水位深度呢是50厘米，现在其实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
6: 现在已经到达了较高风险区域。
4: 我现在只要往前走，我就必须要抓住旁边的台阶，不然我感觉我很有可能就会被水给冲走。
9: 加上我衣服很容易进水，然后是人员呢

0: 在这个季节里边站稳很困难。
1: 我的体重是95斤左右，我现在站在这儿是非常艰难的，对，轻轻一抬就要把我冲走了。
0: 主要是跌倒之后有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的车辆进气口容易进水。
2: 一次惨痛险情，一次实景实测，风雨无侥幸，涉水无小事。面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提醒市民敬畏雨情，远离风险水域，不冒险涉水，守住汛期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四川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查获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编造洪涝灾害谣言案。
4: 一网民为了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软件生成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洪水泛滥的虚假画面，并在网络平台进行发布，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5: 7月23号，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保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某网络平台出现一条标注彭山区毛河生态公园涨洪水的短视频，迅速引发本地网友关注转发。视频中，街道、车辆、房屋被洪水淹没，视觉效果逼真。
6: 我们立刻启动核查机制，到毛河生态公园现场核实情况。到了现场后，我们发现毛河公园水位平稳，水流正常，园区及周边道路设施完好，没有任何洪水受灾的情况。由此可见，网传画面纯属虚假内容。
5: 警方立即开展溯源调查，快速锁定发布者为本地网民李某某。
7: 当时李某某用手机拍摄了一张彭山毛河公园的实景图，随后上传至 AI 软件，并输入了洪水泛滥等相关提示词，就生成了一张彭山毛河公园被水淹的虚假图片，并散播到社交平台。
5: 为引起关注，他还刻意添加彭山本地定位，发布至网络平台，并在评论区主动回复，称该视频地点为彭山毛河公园。
6: 当事人主观故意明确，明知画面为 AI 虚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仍刻意标注本地地点，主动误导网友，在网络公开平台传播灾情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破坏网络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
5: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时责令李某某立即删除相关虚假内容。

0: 六人持有残疾证，三人常年靠轮椅出行，两人完全卧床，无法下楼。
1: 巡视的时候走访、啊、也有这种居民就是拉着我的手，然后就跟我说，小潘，你说我这辈子还能坐上这个电梯吗？其实听到这话的时候吧，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0: 经过多方打听，潘晨发现这些垃圾并非楼上住户所扔，而是来源于隔壁地势更高的养老院。一些有些糊涂的老人会顺手把垃圾扔到排水沟。社区工作人员马上来到养老院沟通，院方也承诺加强管理。在街道和社区的努力下，原本剑拔弩张的矛盾终于烟消云散。
2: 谢谢啊，
1: 说没事，咱说实话，这个、
2: 就咱们金顶的真的挺雷厉风行的，就是这些吧，一直就是堵着我们心里的，其实帮我紧张，感谢咱们石景山这个。
0: 一个难题解决了，又一个死结摆在面前。经勘测，加装电梯的井道位置与楼前的非机动车棚完全冲撞，电梯要落地，车棚必须整体向内缩移才能腾出施工空间，并满足消防车道四米宽的硬性要求。而这个占地约600多平方米的车棚，服务磨南磨中两个社区4栋楼464户居民，是周边唯一的非机动车存放和充电的地方。消息一出，不少居民第一时间来到居委会表达反对。
3: 车棚不能拆，不能动，
4: 绝对不行，这车棚子你不能拆，
5: 没地儿放。干一件好事，你不能把别人的福利给弄没了呀。这就这么一个车棚子，你说
4: 你把车棚拆了，这么多栋楼的车往哪儿搁？
0: 一边是护着车棚的邻居，一边是迫切想下楼的白发老人，矛盾一触即发。
6: 这个车棚
7: 那
6: 就影响我，
7: 这个车棚
6: 一单元2单元按电梯啊，
7: 对，原先老手装那个房管处，
6: 我一敲谁没？
7: 这个车棚就是给25栋楼，
1: 都是几十年的这个老街坊了，我们也怕这个把这个邻里之间的矛盾给激化了，然后后面就是他们那些邻里之间就不好融洽了。
0: 7月22号，一场居民议事会在模式口中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迫切需要加装电梯的老人和反对拆车棚的居民被面对面请到了同一张桌子上，
8: 大家也都有自己的这些想法，所以呢，就是今天咱开这个议事会也是说想听听大家的这些意见。
6: 我的想法就是强烈要求电梯，
9: 咱们那车子完全可以往里坐2米，
6: 我看好像它后半截是后接的，
9: 我看咱那车往里车不是特别满，
5: 不骑车的人用不上这个，不觉得。但是如果这个车棚真的没了，那我们这些骑车的人车放在哪儿，我们充电去哪儿，这都是问题。我建议就是尽量不拆车棚。
9: 嗯，没说
6: 车棚不拆，
9: 没说
6: 里边挪呀，没说让你拆呀，
5: 不是我。
6: 对，您说的就是把这个车棚子往后移一下。
5: 您说的您
6: 又不耽误你，又不耽误你巡车。
5: 那您知道您知道咱们小区有多少车吗？阿姨，
6: 够用。
5: 您说够用，
6: 地儿特别大。
5: 您说够用，所有的车都停在里面，那插座就那么几个。那您说我们充电，
6: 那上午来搞这个了。
9: 那充电桩就在中间那个，是吧？
10: 对对对。
9: 是吧？那个
10: 咱们现在
9: 没有，
6: 所以爱有着就
9: 爱不着充电。
6: 你是
5: 爱着，我跟您说，我跟您说，
7: 里边
5: 您那房里边那车那个车门的，
6: 本来按电梯就正小了，共产党关心我们这些。
7: 那你除非说
5: 那个可以理解，咱别说不让咱
6: 了，关键那个
7: 我也
6: 是
7: 说你，
5: 但是那车门
6: 三驾
5: 你车门那车
6: 你
5: 的后门，
6: 我说你大管拆下来多
1: 少？当时我确实挺着急的，但一想我们社区大部分都是老首钢的职工，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还得以情动人，
8: 车比较多一些，然后你现在要把车不要缩了的话，就是可能会影响你们充电还有停放。
0: 在潘晨的带动下，一号楼的老人们讲述了自己的困境。
6: 有一次带他去医院看病，脑梗了，半夜3点，我到楼里边到处求人，没人，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我都是这样的。真的那天真的是没有，确实是上不去楼了。
11: 同意不同意？在我心眼里我不同意，但是为了大家，对不对呀？因为我们家楼上6楼也是摔了东西，摔了腿了以后走不了，也是属于这样。我们这个楼里的7、8个男同志抬上去的。对不对？早已想到这儿，说到你安了，肯定得安。
0: 这场议事会化解了矛盾，也打开了思路。
11: 好多那个旧的自行车，我发现要没用了，可以清理出去。有没有什么过去存车的干的小活的，应该全拆了。

0: 场
1: 的。对，因为重开了，就你要比如说你再弄两台那个重。
2: 社区调解产权单位首华物业决定拆除车棚内的建筑物，进一步释放空间。
3: 这个房子呢可以拆掉，通电桩呢也是考虑一个安全的问题，然后建议这个房子拆除之后，然后在这面墙上给它新增加一排充电桩。
2: 新的改造方案出炉，社区协调物业拆除车棚内建筑物，腾出宝贵空间。优化布局后，棚体虽最终缩近3.8米，但通过清理僵尸车，车位只少量减少，充电口还增加了20个。车棚同步加装消防喷淋和智能监控，充电更安全，停车更规范。拿着施工设计图，潘晨挨个走访车棚周边的居民，一票一票地争取。
4: 原有的这个充电桩的这个口，然后咱们还可以增加，尽量会去减少咱们居民的这些休息啊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
2: 最终涉及车棚改造的240户中，216户参与投票，209户同意，参与率90%，同意率96.75%。8月11号，车棚主体改造已经完成。
5: 咱们这个新增了这么多的充电桩嘛，不用来回的排队啊或者干嘛的，这一点我非常满意。
2: 几乎同时，居民们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加装电梯项目确认书。
6: 反正一天到晚想的这事儿，就是赶快装上电梯。
7: 这回也快如愿了。
6: 对
8: 对，现在就在眼前了，楼梯，高兴。
2: 一部电梯牵动的不只是楼上楼下的距离，更是邻里之间的冷暖人心。从对抗到对话，从死结到和解，这不仅是空间的腾挪，更是基层治理中温度与善意的传递。
9: 一栋160多平方米的院落违建，隔出了11间小屋，挤住着将近30名租客。这狭小的通道据说不到40厘米，成年人得侧身慢慢挪过去，多危险！
10: 是很不方便。近日，香山街道就启动了南营46号院内安全隐患违建拆除工作，彻底清除群租违建。
11: 走进香山南营46号院内部，狭窄曲折的院落通道错综复杂，眼前的违建布局密密麻麻，如同迷宫，安全隐患随处可见。据核查，该处建筑当事人在自有院落内私自加盖的违法建设，未取得任何规划审批手续，
12: 全都是这个荷叶板，所以一旦是发生这个火灾隐患，就是发生火灾，那确实逃生的几率将十分少。
13: 他没法住人，那住人的各种隐患太多。
11: 整栋违建总面积仅160余平方米，被违规分割成11间独立小房间对外出租，高峰期入住近30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方米。整栋违建紧贴院内一棵20余米的高大乔木搭建，施工过程中直接将部分树干包裹进建筑内部。
12: 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它这古树的牌子也被这个曾经的房东人为的摘去了。
11: 目前该处违建已完成租户清退，已正式启动拆除工作。北京台报道。
9: 街边的餐饮店烟火气方便了大家日常就餐，可是油烟、风机的噪音也成了临街住户的烦心事儿。
10: 是啊，最近大兴区摒弃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对辖区餐饮商户推行一户一厕定制式油烟改造，既守住了街边的烟火气，也解除了居民的烦恼。
14: 剩下开窗通风纳凉是不少居民的日常。此前，大兴清远街道沿线的临街住户，每到饭点便十分困扰。楼下底商餐饮店开火之后，浓重的油烟顺着窗缝钻进家中，排风设备持续的嗡鸣噪音，干扰居民的居家休息。
15: 就是一到吃饭高峰的时候，就那个油烟就是顺着这个，它就飘过来了，就是肉眼能见着这个烟，往外冒。那时候就是基本上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以后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大。
14: 面对群众投诉，大兴区生态环境局清远街道组建联动工作组，排查过后，工作人员发现沿街餐饮店业态繁杂，烧烤、煎炸、简餐各类门店油烟排放量差距很大，如果套用统一改造标准，很难从根源化解扰民问题。
16: 针对这个烧烤、煎炸等高油烟的商户，新增活性炭的二次净化装置，实现

0: 双重过滤，更高效的治污。同时我们同步做好隔音降噪处理，在根治油烟污染的同时，彻底避免设备运行的噪音扰民。
1: 工作人员上门走访协商，逐个打磨整治方案，敲定98家重点餐饮商户，落实一户一厕的定制化改造，配套相关帮扶政策，减轻商户设备升级的经济压力。
0: 我们采用这个一点一测，精准研判，根据不同的门店的油烟特点，优化设备的选型、烟道布局和这个安装细节。
1: 油烟净化器更新、风机隔音改造、排烟管道检修加固全部完工之后，沿街餐饮门店刺鼻的油烟气味基本消除，排风设备运行噪音也降到合规标准。北京台报道。
2: 大家应该知道北京三大文化带里面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但是各位知道吗？这个命名背后有一段故事。今天的光亮，我们就带您走进这个故事里的人。
3: 这个人守护的不是一件件器物，而是一条河、一座山、一整片京西的文化记忆。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处啊，
4: 对，全村都要去，正好是一个制高点。我是20岁离开了这边，然后就这几十年就没有上来。
3: 您是在这儿长大的吗？
4: 这就是生活养活，就是这村张家村，大概这个村建成了有1000多年了。
5: 从此京西的山水人事从张广林的笔尖走向了更远的地方，这一写就是50年。门头沟的煤、石材、琉璃、古道，连同永定河的水，都是他笔下的永定河文化。他研究的不是零散的物件，而是一整条河孕育的文明。
3: 那会儿永定河发水吗？
4: 发呀，尤其是在北京接近天津的中下游地区，它就是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河道，冲了多少万年以后就把它给填上了，就出现了北京小平原，也就是北京城现在的技术这一块。
5: 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百万年的冲刷孕育了北京小平原，北京城也在此发展壮大。作为在永定河边长大的家乡人，张广林很早就意识到这条河对于北京的特殊意义。
3: 咱们现在进的这个是
4: 在夜店龙王庙。
3: 龙王庙，
4: 对，
3: 哦，这是什么年代的庙啊？
4: 这个也是元代的。
3: 咱们来看看这里面
4: 四海龙王。
3: 哦，这四个是四海龙王。
4: 对对对，然后这边是这河神，这个很不容易能够保存下来。
3: 来的时候那会儿是什么样？
4: 那时候就破烂不行，但是像非常保存的好。80几年，我到担任了这个文化文物局的局长，因为我们去的文物特别多，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是搞了一次文物普查，把这有价值的都记录在案，把有些资料都整理出来。
5: 龙王庙里的雕塑壁画留住的不仅仅是一座庙，更是家乡人的生活印记。张广林比很多人更早看到了这座庙背后的文化价值，它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段河与人共处几百年的记忆。
4: 你知道讲三个文化带，当时就是西山文化带，
3: 哦，
4: 没有永定河，这一着急我们就碰了一下头，后来我们就决定写一个建议。
3: 为什么一定要有永定河呢？
4: 因为在世界上许多大的国家或大的河流都有它的母亲河，或是作为文化的一个依靠、一个支点。东部联姻是我亲自参加的发掘的，证明这个老祖宗们在那个时候在永定河的这个孕育之下就已经开始能种地，没有，真是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北京了。
5: 2017年，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正式列入北京三大文化带之一。一个名字的改变背后是一个老人和一群人数十年的坚守。
3: 您为什么就觉得这担子必须得自己扛了呢？
4: 既不合适，说不得来，能挑起来担子一定不要退给别人，也是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
2: 们会记住这份光亮。我们来关注另外的星光。这两天呢是仙鹰座流星雨极大期，因为北京这两天不是下雨吗？原本以为要擦肩而过了，甚至很多北京的天文爱好者呢还专门为了拍成这场流星雨啊去了外地。没想到昨天晚上天气还不错，在北京门头沟区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设备采集到了雨过天晴，北京迎来仙鹰座流星雨的过程。
3: 另外呢，正在哈密拍摄的北京天文爱好者也给我们发来了他们今天凌晨拍摄到的美妙画面。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张默。近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西城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西城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西城区委书记智海杰代表区委常委会做工作报告并讲话。全会充分肯定区委常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一致认为年初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区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区上下坚决扛牢首都功能核心区职责使命，紧扣15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对下半年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全会强调要持续巩固向新向优良好态势，统筹抓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全会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持续树牢正确政绩观，持续抓好学查改各项任务，扎实推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高标准做好换届各项工作，坚决维护换届选举工作的严肃性，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一体推进三不服，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全会号召全区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实干担当，锚定首善之首高标准，展现红墙先锋新作为，圆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区第十四届党代会胜利召开。全会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区委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了全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报告，表决通过了相关会议决议。8月10号，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全市暴雨橙色预警。暴雨预警发布之后，东城区各平方区街道迅速采取相应措施，筑牢核心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基本底线，确保市民人身财产安全不受影响。
1: 科长，
2: 嗨，
1: 来，再看看咱们那个
2: 啊，工作再见。
3: 对，就是这些物资，大家工作人员都清楚放在哪儿，
4: 清楚清楚。
3: 对吧？到时候如果一旦有什么风险啊，大家能迅速的找到这些物资，给老人们发下去。
0: 本次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景山街道干部、社工对辖区老年养护中心开展防汛备汛专项检查，重点查看监控运行、排水井盖及救生衣、雨伞、担架等物资储备。目前，

0: 街道八支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备勤，转移台账、安置点位均已落实到位。
1: 养老院呢，是我们街道防汛工作的一个重点的点位，我们会同区民政局呢，加强对养老院防汛工作的指导和督查，督促他们配齐像沙袋啊、救生衣各类的这种防汛物资，同时呢，也加大对这个养老院点位的这种巡查的频次，发现问题呢，及时整改，也确保我们老人们能够平稳有序地度过这个汛期。
0: 与此同时，沿街商户的防汛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工作同步展开。
2: 您好，就是咱们启动这二级预警响应之后，可能会有极端天气出现，像您门口的这个摆的这些
3: 啊，我明白，
2: 还有这些凳子、桌子、椅子，您就是在这个之前就尽量咱就收好了，要保证一个安全，好吧？然后这个后边呢是咱们那个应急部门的各个的电话啊，有什么事儿您可以拨打相应的电话。
4: 主要是我们就是下户排查各种的人地事务组织，还有树木什么房屋的安全。如果发现问题了，我们就及时上报有关部门，然后督促解决。我们也接到街道的那个下放的一个通知，然后呢已经启动二级响应了，所以我们社区呢都是全员在岗，然后保证我们辖区的一个居民财产的安全。
0: 从物资储备到实战演练，从隐患排查到重点包保，景山街道用实打实的举措织密防汛安全网，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以赴守护辖区群众安然度汛。接暴雨橙色预警信息后，安定门街道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落实防汛工作属地责任，全体街道社区干部均在岗在位，全面压实24小时防汛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工作举措。本次预警期间，街道累计集结应急处突一线值守人员400人，全员在岗备勤，各类防汛物资采买到位，储备充足。3支专业抢险队伍全程待命，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
5: 分厅胡同作为社区的重点保障胡同，我们社工全员在岗，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及时清理雨水篦子，关注危房啊、危树，包括碎砖墙。同时，我们也准备了充足的防汛物资，包括我们辖区的商户也加入了我们防汛志愿者队伍，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安全，保障平稳度汛。
6: 街道这块呢，也是按照区委区政府的整体要求，然后街道全体社工和机关工作人员300余人，包括52名呢物业的运维人员，提前对地区的1513处这个积水管进行了提前的这个清掏，确保这个有这个下水管道的畅通。同时呢，对这个地区的32处易积水点位，提前进行了前置性的这物资的准备啊，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今年的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乐坛综合训练馆、乐坛体育馆双馆联动，开展多场惠民体育活动。乐坛综合训练馆内，党建联建、气排球友谊赛火热开赛，场馆联合多家共建单位组队比拼，队员配合默契，赛场氛围热烈。
7: 通过这次全民健身的活动呢，同事之间的凝聚力得到了提高，身体得到了锻炼，体能也得到了增强，感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都充满了更多的色彩。
8: 气排球的比赛是一项入门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大家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一项运动，契合了咱们这个全民健身的主题。
0: 赛事依托党建引领，落实志愿服务保障，重在群众参与和身体健康。
9: 本次赛事最大的特点是普惠性、趣味性、群众性，通过赛事活动呢，既丰富了大家的文体生活，缓解工作压力，也增进了各单位、各社区之间的交流互动。
0: 在乐坛体育馆，残健融合公益健身活动同步进行，飞镖武术体验项目让不同群体尽享运动乐趣。
10: 街道残联给我们办那个飞镖培训班，认识的朋友也多了，而且给自己带来很多快乐。经过8几年的锻炼吧，参加全运会，取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实现了自己一个梦想。
0: 健身气功、传统武术占地少、易普及，非常适合辖区居民、上班族日常开展健身。
11: 首先，健身气功八段锦对我们的心、肺、气血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再一个，八段锦呢，不需要很多的地方，方寸之间就可以达到我们健身的目的。
0: 青少年武术同样热度不减，不少少年选手在市级赛场拼搏之中收获成长。
12: 我练武术已经练了6年了，它可以强身健体、磨练心智。习武的这6年中吃了很多苦。

0: 苦，但是每当比赛出成绩之后，我也会有很多的成就感。
1: 下一步，乐坛综合训练馆和乐坛体育馆将持续推出惠民体育活动，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者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非常随和，待人非常热情。这个他非常希望这个比他年轻的演员们取得好的成绩，希望的年轻演员能够有进步，他就高兴。跟他一起演出的时候，他都到每一个化妆室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致谢。他被命名为人民艺术家，名副其实，应该说为祖国的歌剧事业、我们的声乐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吧。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这首诞生于1956年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至今已经传唱整整70年了。而这首歌的原唱正是郭兰英。

0: 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四岁就被送到戏班学戏。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当时还不到16岁的郭兰英深受震撼，下决心参加革命。到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他就对团长说，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1: 我都要演星星，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喜儿，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0: 我没有吃过我妈妈的一口奶，她没有，眼看着就要死，因为没东西吃，成天哇哇哇叫的吃东西，没有。
1: 白毛女，我的祖国，让郭兰英家喻户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郭兰英为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说。

0: 锅吧。
1: 恭喜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2: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3: 陈丽君，撩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0: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4: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0: 什么？
4: 好吧，
0: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我来演。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越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再

0: 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蓝鱼呀，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1: 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奋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行业，为我们的明天。谢谢大家。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将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压：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向我们求助的啊，是住在东城区的观众杜先生。杜先生表示啊，他跟老伴呢都已经70多岁了，本来暑假啊守着孙子啊挺好，挺开心的。但是最近他跟老伴啊，因为有一件事情，天天都没法安睡了，就是啊家里进老鼠了。这把老两口啊急坏了。
1: 我真有点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号

0: 生活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对，你看，虽然我们这个何家说，它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第一个，我们厨房的这个食物残渣会冲下很多进去。第二个，有些下水道会冲进一些马桶里的粪便。粪便有时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食物源。
0: 这给您擦擦汗，这天太热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这种虫害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1: 雨季对这个老鼠入侵室内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有时候在下水道里边灌满水以后，尤其是下暴雨以后，灌满水以后，它老鼠的生存的那个环境被破坏了，
0: 所以它就会更加容易在雨季，还有这个，比如说暴雨季节，
1: 对，它会出来，
0: 非常容易来到那个。
1: 它有时候也是被逼无奈的啊，它的家园被破坏了。
2: 专家向我们介绍，其实这小老鼠更喜欢阴暗潮湿且安全的地点，而通过窗户边纱窗有被咬过的痕迹来看，这小老鼠很有可能是想出去，但是出不去。同时，杜先生家厨房面积虽小，但东西也比较多，可藏匿的地点也很多，所以在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1: 通过刚才现场的排查的话，现在你看，除了空调，因为打不开，它的这个内部那个地方，
0: 很难看清。
1: 你看这柜子呀，
0: 缝隙，
1: 这个洗菜盆这个地方，包括冰箱后边啊，包括那个货架后边，我现在看的话是没在，
0: 是没在。
1: 如果实在的，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哎，大爷，晚上那个今天晚上可能看看它活动不活动。我觉得今天晚上它受影响。明天晚上的话，我建议和就这个门使劲的稍微的敞一敞。我们可以在外边给它放一些粘鼠板啊，反正只要不下雨轮不着的地儿，边角上给它放几个粘鼠板。让他放他出去，放他出去，他可能放松警觉了，对，给他一条生路，这个他认为是生路了，我们在外边再放几个陷阱，这样来的，
0: 可以尝试用一下专家给你的办法，
3: 对，自个儿也开点窍了吧，这是懂得一些这个老鼠这个习性了，知道怎么对付他了，感谢北京电视台和这个专家吧。
4: 专家特别提醒啊，虽然说已经放置了粘鼠板了，但是啊，老鼠呢它是群居动物，杜先生呢是只发现了自家这一只，但是这院里啊可能不止这一只，只是没被看见而已。所以在这儿呢，建议他向属地社区申请，对整个院子啊集中做一次灭鼠处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家里的鼠患。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要说家里有卧床的老人肯定都明白，去趟医院这全家感觉就跟脱层皮一样，真的是老人受罪，家人崩溃。那家住东城区的王阿姨，老伴儿呢是身患癌症20余年了，5年前病情加重，长期卧床。回忆这几年带老伴儿去看病的经历啊，她表示一说就掉眼泪。
5: 20几年前的癌症病人，直肠癌、转肝癌4次大手术，然后脑梗、心梗，一次一次的能有这样过来，真不容易。
6: 王阿姨老伴儿在经历几次重大病情后，5年前开始卧床，认知功能也逐渐下降。5年来，带着重病老伴儿往返医院奔波求医，成了王阿姨最沉重的负担。说起过往的艰难，她满是心酸。
5: 当时的困难别提了，一说起就掉眼泪。3个大小伙子抬不动，要不就120，急得没办法。街坊邻居、同事朋友帮助一块儿。
6: 1个多月前，王阿姨老伴儿臀部压起了褥疮，开始时自行在家处理，但脓包越来越大，棘手的病情让她再次陷入两难。
5: 这么大，一点都不夸张，只有一个大苹果那么大。
6: 王阿姨拍了照片，来到家附近的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家庭医生。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家庭医生可以处理，而且还是上门治疗。这一便民举措正得益于家庭病床。经过评估，王阿姨老伴儿符合在家住院条件，可以建立家庭病床。此后，家庭医生曹月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体征，评估慢病情况，制定康复方案。护士高雪每周2到3次上门，为老人清疮换药，全程贴心守护老人康复。
5: 1个月07天，恢复了，特别高兴。这就是家庭病房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7: 第一是职责所在吧，第二真的挺光荣的。伤口在你手里边就一天一天变好，真的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6: 暖心的居家治疗不仅治好了老人的褥疮。

0: 更让老人的身体机能、认知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
1: 佳宁病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家里边对他进行过认知的一个测评，最开始的测评是5分，到后期呢，我们就知道他如何在家庭做训练。大概经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认知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刚开始的话，我见到这个患者，他只能非常口齿不清的和我说2个字，到现在可以完整的唱一首歌。
2: 积雷锋，
3: 换
2: 大声，
3: 中和密等于大
2: 真吧。
4: 家庭病床呵护了高龄失能老人的健康，更维护了他们的尊严。如今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全面推行家庭病床服务，有效解决了高龄失能重病患者往返就医难、照护压力大的民生痛点。那到底哪些人群是符合建床条件呢？能够享受到那些上门服务呢？申请流程、医保报销又该如何办理？我们的记者啊，实拍完整建床全过程。
5: 看到您的病历，既往是冠心病、糖尿病好多年了，然后还有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然后目前也不能进食。
0: 这天，88岁高龄的刘大爷携带老伴儿的医保卡、历年就诊病历、近期检查报告及完整用药清单，来到丰台区青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家庭病床。刘大爷老伴儿身患多种疾病，卧床多年，长期留置胃管、尿管，曾因反复泌尿系感染、发热多次往返医院。了解完患者基本情况后，医护团队一起来到老人家中进行评估。
5: 给老人要抽个血，因为他好那个看看他的肝功能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泌尿系感染现在的情况好怎么样了。
0: 医护团队经过对患者病情、自理能力、居住环境和安全等综合评估，结合治疗需求和机构服务能力，确认老人符合居家建床条件。记者现场了解到，家庭病床申请者需同时满足2个基本条件：第一，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第二，病情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包括诊断明确的稳定期慢病患者或失能、高龄、残疾患者，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治疗者，终末期或需要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观察治疗的非危重症患者。
5: 阿姨的这个病情目前稳定的状况下，我们就定期的进行评估，定期的进行一些干预，包括一些咱们健康的指导，让阿姨不发生或者不朝严重的方向发生，包括褥疮啊、肺部感染呀、泌尿系的感染等等，这些尽量让阿姨也是像您说的有尊严的少一些痛苦。
0: 家庭病床的服务内容包括基本检查、护理服务、康复治疗、药学服务、安宁疗护、中医服务等。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还要每周往返医院开药，奔波劳累，十分不便，医护团队主动提出暖心服务。
5: 他平时吃的这些药我们就给您带过来了，不用一次一次去门诊开了，最后统一一次结账就行了。
6: 这个事来讲啊，实实在在的是为病人着想，为我们家属着想。
0: 现场确认所有流程无误后，刘大爷签署知情同意书，凭医保卡完成缴费建床。按照北京医保政策，家庭病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参照住院标准。首次建床起付线是住院起付线的一半，一般是650元，建床费每周期10元，上门服务费按每次100元的标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超出100元的部分需要患者自费。建床期间产生的其他诊疗、护理、药品、耗材等合规医疗项目均按北京市现行医保政策正常报销。建床成功后，患者可享受最长90天持续稳定系统化的居家住院服务。
4: 前面啊，我们的记者呢是走进患者家中，探访社区诊室，见证了家庭病床带来的切实便利，也手把手带您啊梳理了申请攻略。那今年5月份，国家层面出台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而这项暖心民生服务啊，正在咱们北京加速落地，惠及万家。
0: 记者跟随社区医生曹月、护士高雪入户过程中，有居民远远就认出了他们。
1: 对，每次出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熟悉的面孔，然后都见个面打个招呼。很多人，患者对我们，都比较熟悉。
0: 家庭病床的常态化落地，让居民在小区里见到医生变得习以为常。而这背后是国家和市级层面政策的规范升级。今年五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并将于9月1号起全国统一执行。而北京从去年开始，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今年7月，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家庭病床首次被纳入地方立法保障。
5: 从我们2025年3月份开始建第一张床，到现在我们已经建了有24张床，在这里面有术后康复的，有术后换药的，还有一些是慢病重末期，我们给他提供了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相结合。
0: 如今北京家庭病床从零星试点到多点开花，作为民生服务先行区域，丰台区的新村、马家铺、青塔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常态化开展上门建床、换药护理、慢病随访服务，不少卧床患者都通过家庭病床实现居家康复。东城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常态化开展家庭病床申请通道，辖区居民就近就能咨询办理。石景山区在八角、广宁、五里坨、卢谷4大片区设定试点，精准覆盖周边老旧小区高龄老人群体。此外，朝阳区55家、海淀区49家、通州区23家、丰台区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面实现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全覆盖，
1: 减少患者的就医频次、出行困难，包括一些日常的照护，我们的进行的指导，他们心里有底，认为社区，我们社区是他们的后盾，有效帮助到患者的，体现了我们家庭医生的价值所在。
0: 一张小小的家庭病床，承载的是民生福祉，守护的是晚年安康。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的基本痊愈普及，从简单的上门护理到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的体系服务，家庭病床不断补齐居家养老、居家医疗的民生短板。北京家庭病床正在不断织密居家医疗保障网，用有温度、可落地、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为万千失能家庭撑起稳稳的幸福。
4: 要说这个夏天啊，不少市民都发现这小区里面的树上啊，缠满了破破烂烂的白色虫网，那叶子呀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毛毛虫呢噼里啪啦的不时的往上掉，这到底都是什么虫？今年为什么这么多呢？而北京又是如何科学应对、全力防治的呢？
2: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的慧心苑小区，记者看到法桐、白蜡、臭椿树上都挂着白色的网木，一些叶片已被啃食残缺。
7: 就这个毛毛虫，哎呀，特别招人害怕，一天掉到我身上，哎呦，把我吓坏了。
2: 居民口中的毛毛虫正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美国白鹅原产北美，一只雌鹅一次可产卵800到2000枚，在北京一年能繁殖3代，眼下正值第二代爆发期。今年虫害为何格外严重？
8: 进入汛期以来，这个频繁的降雨，这个湿度一大呢，就非常利于这个白鹅的孵化、幼虫，包括化蛹的这个生存率。
2: 园林绿化部门分析，去年冬天温度比往年偏高，大量越冬蛹没被冻死，虫口基数远高于往年。再加上今夏雨水频繁、湿度大，即使刚刚喷过灭虫药，一场大雨又冲掉了不少，影响了防治效果。近期，这里美国白鹅除了药物防治，还采用了给树做围挡，防止幼虫下树。
9: 其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

0: 找个时间手术做，什么时候做？最好是要把你炎症能控制的更稳定的情况下再做。雅美罗这个药都是主要是为了控制你炎症，着急要给你把药用上了。
1: 免疫制剂对郝荣刚能否有效，手术究竟能不能做，医生也无法预料。走一步看一步是现在最好的答案。
2: 医生当时跟我说，我这个血管随时有爆裂的现象，随时爆裂的完了就是预示着生命终结。我想活下去，80多岁的老奶奶，60多岁的父母，下面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我是这中间的顶梁柱啊，如果没我的话不好。
1: 36岁的郝荣刚跟大多数中年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小，
3: 想的话
1: 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更多需要他的人。
4: 爸爸，好好看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加油。
3: 再加上静奶奶的话呢，爸爸会尽快早点回来的，好好学习啊，听话。
2: 那天我从家里走的时候，我给孩子说，爸爸这身体里面长了个坏东西，需要去医生把它割的拿出来，妈妈就会好的。孩子我看当时也眼泪巴擦的，我给我妈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就给说，我说如果没了，你把我儿子和媳妇
5: 哎，你好你好，上午这会儿方便来一下医院吗？
6: 哦，方便的，我就在医院呢。
5: 啊，行行行，那我们还是在一楼谈话大厅那个地方见吧。因为主要还是用目前的这个药物，希望能够在做其他的治疗之前给他把病情稳定一下。
1: 这是郝荣刚的妻子张丽玲。自从丈夫住进 ICU， 她几乎24小时守在医院，生怕错过一点有关丈夫的消息。
5: 带了一些叫手术的禁忌，那有可能在治疗时间上再做一些调整。
7: 一天下一个病危通知书，因为他这个随时可能会爆破，如果有啥紧急叫他们可能随时就会进手术。就是每天都在这个凳子上一直在徘徊。万一怕医生打电话，我一时赶不到；万一是有什么送东西，我待在这就安心。喂，
8: 媳妇儿，我想吃两个草莓。
7: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草莓了，我一会儿去给你找找去。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8: 没有的。
7: 有哪里不舒服就及时给大夫说啊、哦。你家不要有啥压力了啊、哦，啥都好着呢、哦、
8: 啊。
7: 你就得好好休息，这啥心都别操了啊、哦。
1: 每次夫妻俩打电话，张丽玲都要嘱咐很多遍不要操心这样的话。她知道现在丈夫虽然住在医院，除了惦记家人以外，她心里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儿。
7: 看起来还挺新鲜的，挺不错的。这是我郝荣刚家属，然后他买的草莓还有小瓜。好的，好好，谢谢，麻烦您了啊。
9: 哎，好了，没事。
7: 嗯。

0: 窜。我是个种草莓的，种的五年草莓，基本上赔了三年，今年是第六年，本来是更好的时候，忽然间自己生病了。
1: 郝荣刚是兰州市彭家坪镇石板山村第一个种植草莓的大学生，靠着草莓销售建采摘大棚，让原本贫困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可是当初他的做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0: 家人反对的原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是上大学就是白上了，你又去种做农业去了，又去种地了，还不如不上学呢。
1: 起初是兴趣，现在郝荣刚身上却背负了更多的责任。
0: 老百姓

0: 也跟着种草莓，
1: 做这些，
0: 我做了个合作社，把他们归结起来。我可以给你定苗子，给你出技术，帮你销售。你这些钱你装在你自己的兜兜，我一毛钱都不要。自从我种上草莓，在山上上来的人特别多。现在我们那个乡村已经变成了世纪美丽乡村了。
2: 他说他既然参与这个行业了，就必须要带大家去。自己有朋友在不懂技术，而且即使种上了也销不出去，然后就联系人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过来去实地考察，然后给做技术指导。种上之后他就负责销售。
3: 眼下正是要采购草莓苗的季节，可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今年和村民扩大种植的计划。
0: 这次治病来的时候，都是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帮我凑的钱。他们凑钱的目的是想办法要我这个人，我害怕这十几万花完了之后，亲戚朋友再给我筹钱，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了。只是我更想着为我们农村多做点事儿，但是这次生病之后有点失望，也有点那个啥，也有点遗憾，想着为我们农村多做点事儿，害怕我做不了了。
4: 免疫治疗我们已经进行了5天的时间，从激素到免疫制剂，这5天当中血沉是变化不大，是吧？那 C 反应蛋白已经下降了。
5: 现在确实是考验外科大夫的时候了，敢不敢做，能不能做，怎么做？
3: 经过几天的免疫药物治疗，郝荣刚血管炎症的指标有所改善，这意味着他可能有手术的机会。心外科马上又联系血管外科二次会诊，进行手术方案的讨论。如果顺利，今天下午他们就将为郝荣刚实施手术。
0: 刚才大姐帮我擦了点伤的，术前的准备，我现在准备好了。
5: 提一下我的初步的想法，如果技术上可能的话，还是优选一个介入治疗为主的复合治疗。复合治疗呢，就是支架能不能封闭动脉瘤的破口，这是第一方案。
3: 陈玉主任制定的第一种方案是先对患者开胸，暴露出心脏，在心脏的生主动脉上找到穿刺点，血管腹膜支架通过这个穿刺点进入无名动脉，堵住破裂的位置。而这一方案的不确定性就在于，一旦腹膜支架挡住了无名动脉上端的分支，需要建立人工血管，搭建一条新的通路。
5: 第二方案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血管的替换的手术，但是这个挑战性是比较大的。
3: 第二种方案同样是建立在开胸的基础上，一方面要把所有受到白塞病累积的血管全部进行清理，另一方面要把破损的无名动脉完全用人工血管代替。
6: 光介入治疗的话，肯定比开刀的风险还稍小一点。
5: 就是介入治疗其实也是有很大困难的，
7: 也有风险。
8: 基本蛋白是正常了，但血沉现在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下降。
7: 我个人现在态度是倾向于保守。
3: 考虑到郝荣刚有一项血沉的指标几乎没有变化，张学民仍希望手术能再等一等。
9: 那在内科药物干预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手术进行干预的话，我就怕它后果不好，有可能开刀手术的吻合的部位支架的落脚点会再次发生破裂。
5: 患者已经是到了觉得他心目中的最后一站了，咱们也有这个责任给他采取一个咱们能够做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方案。
3: 为了把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医生们最终还是决定暂停下午的手术，等到郝荣刚的指标好一点，再好一点。
8: 相对来说，我们为什么这么谨慎？就是因为怕做完了之后再复发。
10: 这样的话，无论你做介入也好，做外科手术也好，去做这样把握都大。
0: 行了，
8: 没有第一时间安排手术，还是从你病情角度考虑，怎么对你好，怎么弄，好不好？
0: 我相信你们肯定选一个最优的。
8: 行，你不用着急，给你爱人打个电话，他估计在外面挺着急的。好吧，
0: 我怎么能得这样的病？我真的我现在都没搞清楚。但是咱们的这个医疗团队特别认真，特别负责，现在找到病因，然后去更好的治疗。我得病是不幸的，但是我来到这，我真的很庆幸。
11: 在哪儿呢？
2: 我在住院部门。

0: 们可能
1: 现在手术意思还是继续攒钱啊。
2: 我怕就是手术待着的时间越长，他这个
1: 你也不要着急了。来了，先不吃，等大夫的通知。
3: 一个指标已经下来了，原来一个指标还没降下来，继续用药，继续观察。
0: 太好了，咱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3: 好，
0: 好，那你也不要有啥压力了，有啥不你及时跟大夫去说哦。
1: 好，你跟家里说一下啊。
0: 行的，行的，好的，我知道了。那你也好好的哦，心情放好，你也放宽哦。
4: 昨天晚上给我打视频了，看见他状态挺好的。
5: 那咱一会儿等他挤出来。
4: 他说他要转到普通病房。
5: 开心了是吧？
4: 开心了，可以陪他了。
6: 住院一周，郝荣刚血管炎症好转。得到这个好消息，张丽玲早早地等待丈夫从 ICU 出来，一同住进普通病房，等待手术的时机。
7: 在高炎症的情况下做手术，本身手术部位的愈合能力就会差很多，把这个手术再往后推迟2到3天的时间，给病人一个治疗的机会和更充分的准备。
0: 没事儿。
5: 他们都出汗了，
4: 慢点吧。哎呀，吓死了！我跟你说，大夫给我下了2个病危通知书，把人吓死了。刚进来的第一天，第二天又连着下了一个，就说的那把人吓死了。
6: 度过了提心吊胆的一周，夫妻俩脸上都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0: 现在压力小，
1: 心态不是的
0: 话，他比我心态好。
1: 我是给你放松。
4: 慢点吃，哎呦，你急得干啥去？
6: 这是住院以来郝荣刚胃口最好的一次。
8: 你吃了一盒米饭吗？
1: 好了，早上吃饭。
9: 好了一点。
1: 好着呢。
4: 你想啥了？
1: 苗子自己还不够，还得近一点。
6: 身体各项指标刚刚有了起色，郝荣刚就开始琢磨草莓的事情。
4: 你今天少赚点吧。
6: 今天的手术方式是开胸加血管介入手术，这是心外科和血管外科一次开创性的尝试，是通过人体上肢桡动脉或者下肢股动脉进行穿刺，长距离穿刺，这对于全身血管都有炎症的郝荣刚来说，无疑是大面积的打击。而最直接、对血管伤害最小的方法就是开胸。
10: 开胸手术，第一个目的呢是选择了对肺血管外科选择一个最好的穿刺点，其次呢也为我们万一介入失败，进行下一步外科手术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
11: 来，举来。
10: 开胸把上窝一减压以后呢，怕这个血肿突然把这层假性动脉瘤的外膜打掉，会突然引起大出血，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体外循环在这备着。
12: 关键部位，
13: 上哪个？
14: 叶子，
15: 开腹，
14: 电刀看一下。
16: 这个不太敢开太快，上面挺紧的，我怕把那血肿弄破了。
17: 来，开胸器。
6: 越往上，越接近随时破裂的血肿。韩增强医生的每一步操作都格外小心翼翼。
18: 但这块就像那种慢性炎症，不是那么光着，看人家一层刷什么东西在外面。对，赵老师上来确定一下穿刺点。
19: 我看一眼，我能用的空间有多大？
16: 从这到这。
6: 穿刺部位是此次手术的关键。经过医生们前期多次的讨论，穿刺点最终定在心脏的主动脉上。一方面从主动脉释放血管支架，距离上靠近破损的无名动脉；另一方面，主动脉是人体最粗的血管，介入过程中不会反复摩擦血管壁，减少炎症的发生。
16: 你要觉得这个

0: 通路够了，咱就不往上走了。上面正好也没出血，就挺好的，觉得。谢谢。
1: 心外科完成开胸，建立穿刺点后，接下来血管外科将接力这场手术。
2: 先穿围裙，再穿这个，这样的话它才不容易掉。
1: 由于介入手术是在 X 光辐射下进行，所以术者必须身穿十多斤的铅衣才可以进入手术间。
2: 这种的话呢，正面是双层。
3: 这铅衣是特别沉吗？
2: 对，这铅衣是比较沉的，纹理硬。
4: 快点点
2: 我在准备穿刺套装，我们先得穿刺一下，完了这不是我们常规的介入的通路，所以谈不上好做。你们可以闪。
1: 完成第一阶段手术任务的心外科团队撤到手术间外，时刻准备应对介入手术中突发的情况。
5: 血管外科的教授们主要在做介入治疗这一块，对病人来讲可能创伤更小一点，恢复也更快一点，所以我们严阵以待吧，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就进去。
6: 这个相关费用也非常大。
7: 我们一起要做一件坚固的长期的去拯救他生命的一种行为，我们是站在一起去对抗疾病的一个团队，好吧？
6: 现在就是大家都努力，就是在手术台上，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只要有一点点效，我肯定是要往前冲的。

0: 第二阶段的手术开始，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学民将要完成在心脏主动脉上的支架介入手术。
1: 多检查过，多接触过就行。他说再插一个麻。
0: 从心脏主动脉上置入的是血管腹膜支架，腹膜支架拥有特殊膜性材质，一旦支架打开，就能够封住无名动脉破口的位置，但也极有可能挡住无名动脉上方的分叉血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心外科的医生们需要再次上台进行更大的血管置换手术，这是医生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能否把支架释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是此次手术的关键。
1: 来，准备造影剂。
0: 造影剂能够增强手术部位的影像，但由于血肿巨大，也难以判断动脉破口的位置。
2: 我们反复的看了 CT 片子，但是对于它准确的破裂的位置，并不是特别的精确，只有一个大致的位置。我们特地在它这个无名动脉的根部用了钳子呀、金属的一个标记，使我们能够和 X 线透视下的影像交互的重叠。

0: 车，并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防范和规避的。再来看早晨7点多，开阳面不仅道路湿滑，过往司机的驾驶视线也受到了影响。就在这时，大家可以看到主路里竟然闯进来两位行人。从画面中看，他们撑着同一把伞，由东向西慢慢地走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原路折返，而驾车行驶到这里的司机们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这两位行人往东走了一会儿之后，又进入通往辅路的匝道桥，总算安全地离开了。主路只允许机动车行驶，行人切莫因为图省事儿超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闯。特别是下雨天视线不好，尽管司机们开着雨刷器，可就怕防不胜防，一旦采取措施不及，会造成严重的事故后果。我们再把画面转到高井路口附近的石门路，早晨7点多，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司机们正在雨中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地行驶着。接下来要说的一起事故出现在道路中间的护栏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红色小客车。这辆红色小客车竟然骑着路中分道线向前行驶，眼瞅着与护栏近在咫尺了，司机这才紧急打轮，无奈为时已晚。在将一组护栏撞离原位后，红色小客车窜进了对向车道。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位驾驶白色小客车的司机将车紧急停住，司机下车后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离去。而驾驶红色小客车的是一位女司机，她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好好的一辆车陷入到事故的尴尬状态中，旁人看在眼里都有些心疼，更何况当事司机呢？司机们雨天驾驶车辆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千万不能分心走神儿，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当而惹出事故的麻烦。
1: 我们也提醒所有正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积水切勿强行涉水。好了，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带您继续了解全市启用182个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等一系列的交通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下暴雨刮大风，如果我们的爱车啊停在室外的低洼之处，您一定会担心泡水等等风险。不过现在呢，全市也有不少排涝条件好的停车场对外开放了紧急避险，一块来了解一下。
5: 上午11点，记者来到丰台区的京铁家园北侧停车场，看到这里正下着淅淅

0: 立立的小雨，这处停车场略高于外部道路排水情况很好。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期间，这里对临时停车的市民车辆实施免费停车的措施。
1: 汛期就是那个全部免费，零停免费。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停车场主要服务旁边的经铁家园住户，700-910个车位中，主要是长租车，经公司后台系统的测算，平时大约有10%到20%的余量。此次 此次防汛响应期间，公司正式把这一部分余量释放了出来。
2: 就是汛期啊，公司拿过来这10%的量，服务于社会做公益。
3: 中午，记者又来到东城区的一处停车楼。这次我们开放了23个停车场，3800-85个停车位，为市民进行免费的应急停放。
4: 面对极端天气的话，它相较于地面停车场，可能会更有优势吧，对咱们平地下的话，或者是室内停车场，对自己的车比较放心一些。
0: 据了解，为了服务全市紧急避险停车需求，市交通委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地。截至目前，已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公示民使用。应急避险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费用方面，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倡议对避险车辆给予收费优惠或减免停车费。北京台报道。
4: 除了应急避险停车场，在本轮的暴雨红色预警的区域，还开放了77条道路的应急停车。那怎么找？具体有哪些道路？我们也来看记者朱伟今天下午从房山区荆州路发回的报道。
5: 作为房山区平原地带非常重要的一条主干道呢，荆州路啊，在平时是禁止社会车辆在路侧进行停放的。那么记者也是看到有非常明确的禁止停放车辆的这种标识和标牌。但是呢，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记者的身后啊，其实是已经有这个数辆小客车是停放在了道路的一侧。那么据记者了解呢，为了应对此次强降水过程中红色预警区域的部分停车场可能因为地势比较低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出现雨水倒灌的这种风险，那市交通委也是会同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以及各区在全市范围内开通了77条可以供大家用于紧急避险的这个路侧停放区域。那记者现在所在的荆州路呢，就是这77条道路之一。
6: 据了解，8月11日18点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车辆在这77条道路紧急避险停放，交管部门不做违停处罚。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后，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
5: 据记者了解呢，这77条道路在选择上其实也都是有一定考量的。那就以记者现在所在的荆州路为例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荆州路的路侧啊，就是大量的植被。那植被下方的这个土壤是非常松软，并且具有一定的吸水的能力。那这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道路上出现积水。那么还有一点呢，记者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我们来往道路上倒一点点水，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呢是会顺着这个边上的这个小的这个护坡，很快的就向我们旁边的这个绿地里进行一个流动。也就是说，这个道路的地势啊是比较高的，向两侧呢也是一个下坡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的驾驶员如何才能找到这77条紧急避险的停车的道路以及一些紧急避险的停车场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小程序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啊，我们来搜索这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在第一个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这个小程序当中点开，在非常醒目的位置就可以看到紧急上线这样的一个字样，应急停车场。那我们可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查看这个地势较高的紧急避险停车区域的相关信息啊，我们可以结合自己所处的区域啊，来这个自行选择就近的区域进行停车。
6: 北京台报道。
0: 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随着暴雨橙色预警的解除，从8月13号20:40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的优惠政策。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为了保障道路通行需求，请各位车主尽早驶离道路临时避险区域，共同维护好城市的交通秩序。那为了应对汛期的考验，房山区23期特大暴雨灾害之后，新增了21座重点桥梁，完成可拆卸护栏的改造工作。那么在汛期来临前，可快速的拆除，最大限度的降低行洪的阻力，避免桥梁的主体受损。从被动的遭遇到主动防御，这几扇护栏正是房山区落实一年基本恢复、3年全面提升的生动缩影。我们来继续看朱伟从房山区千河口桥发回的报道。
5: 那房山区的千河口桥呢，其实是一个房山区最容易出现过水的这样一个桥面，因为它紧邻我们的拒马河。拒马河一旦水位急快速上升，形成倒灌，就会在桥区形成一个过水。那么我手里拿着呢，就是23期当时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在行洪的过程中拍摄的一个照片。他当时是，我们让摄像老师把画面推上来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他当时是站在距离桥区大约有100余米左右的位置，但是水已经是在他的脚底下了，所以说是过水面积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把画面推进，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位置其实是目前记者所站的位置。那当时这里已经是被洪水所吞没，相比于平静的这个洪水，我们可以看到桥上是有明显1米多高的浪花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在23期之后发现的问题。他们发现啊，桥上的护栏在行洪的过程中会缠绕很多的这种杂草啊，还有一些杂物，会对这个洪水造成很大的一个阻力。那这样的阻力呢，不但降低了这个洪水的流过的速度，同时因为阻力增强，也会对桥区桥面路面造成一定的这种隐患。所以在23期之后，他们是对全区21座桥梁的护栏全部进行了一个改造，全部改造成了可拆除式的。降雨之后，发布了预警之后，他们就会根据实时的这种雨情来对护栏进行一个拆除，
1: 然后去加大它的行洪条件，然后减少这个行洪过程中的障碍物和垃圾对桥体的冲击，然后去保障这个桥梁的安全，然后保障交通的通行。
5: 现在在我身后的千河口桥呢，目前是已经完成了一个护栏的这样一个拆除。那虽然目前降雨也不大，我们看到桥面上还有我们附近的村民正在行走，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在这个桥面两侧都拉上了这种警戒线，来提醒大家注意过往的这个安全。那别看就是一个小小的护栏，其实这里面也是藏着我们房山公路人的一个小巧思。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这个房山公路人落实我们全市这个一年基本恢复、3年全面提升的一个小缩影啊。那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尽量的减少损失，增大这个大家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安全。
0: 感谢朱伟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硬件的改造升级啊，其实也要搭配我们一线人员一如既往的心中有数。硬件是基础，终究啊是要靠人来预判和巡检的。铁脚板让硬件和技术会真正的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我们说铁轨呢怕积水，路基怕冲刷，山体怕松动，每一项隐患都得靠脚走，靠眼看。记者呢也跟随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走进丰台区泾原铁路，记录下雨天当中那些匆匆的脚步。
2: 出站1号申请通过6号宝桥，好的，可以通过。1号收到。
6: 上午9点多，天空下着雨，北京西公务段的线路工郑师傅穿上雨衣，拎起工具，沿着泾原铁路开始雨中巡检。
3: 降雨会对铁轨有什么影响吗？
2: 如果雨大的话，比如说这个就路基塌陷，对这个越野车运行会不太平稳，还有比如说这个树枝倾陷，可能就是说机车过来以后会那个剐蹭机车，这都是安全隐患。下雨我们有那个出巡值、限速值跟封锁值，我们会根据那个下雨量进行检查。这墙就是上次731塌方以后后期这个恢复的一个防护就恢复的这一个墙面，完了后来就是采取一些技防，比如说周围装这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 如果出现险情也是第一时间掌握这个信息吧。
6: 巡检不是走马观花，排水沟里有没有淤堵，山体有没有滑落石块，都是线路工巡检的重点。
3: 为什么要清河道里的石头呢？
2: 这个山体饱和了，可能就是会掉落石头，如果雨大的话就是把那排水沟淤堵了。
3: 这水沟主要就是排山里的水吗？
2: 对，就是咱们比如下雨咱们线路上的水，还有这个山体
4: 就是体育线界，那个火车司机会误认为可能对那个行车有危险。

0: 沿着铁路沿线巡检了3公里后，郑师傅来到了一处隧道。
1: 进山洞里我们要查什么？
2: 我们查的话主要就是洞壁，看洞壁有没有漏水，洞壁有没有破损。漏水的话可能就是说洞壁有那么裂纹，山洞里边没有灯，就特别黑，完了有积水水坑，完了到时候走路的时候就是看着脚下。
1: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金源县的大灰厂隧道，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跟着铁路工人们一块儿进入隧道去检查山体是否有漏水的情况。因为隧道里面的照明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铁路工人们也是提前准备好了头灯以及手电筒。
2: 漏水的地方肯定是有破损，看严重程度吧。
1: 是肉眼看还是得上手摸才能感觉到呢？
2: 一般就是肉眼看。
1: 如果有漏水情况怎么办呢？
2: 还是研判它漏水的那个大小吧，完了及时汇报。
1: 那你们这工作也是挺辛苦的。
2: 反正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工作状态吧。这今天看到的只是这一年四季里边的比较小的一点。夏天有防洪，高温的时候防胀，还有加上平常的维修，反正是闲不住，但已经习惯了。
0: 从下着雨到雨势渐弱，郑师傅这一趟巡检下来要走2万多步。他说这样的工作每天都在做，一趟趟的重复只是想要证明线路工走过的每一段铁轨火车经过时是安全的。北京台报道。
3: 雨天路滑视线差，很多平时不起眼的小坑洼此刻都有可能变成路上的安全隐患。继续来关注监视器。
4: 上午9点多，在五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车逆着车身停在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最外侧车道停着另一辆事故车。从画面中看，发生事故的位置恰好在一处主路的弯道处。仔细看看，弯道处的隔离护栏被撞弯，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碎片，估计这辆白色小客车受损程度相当严重。这会儿两个人打开白色小客车的后备箱盖，仔仔细细一通的翻找，可始终没有发现三角警示牌。不得已之下，这位男士只能向路过的司机求助。一位小客车司机得知情况后，主动打开后备箱盖，把自己的三角警示牌借给了这位司机使用。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不过话又说回来，三角警示牌在车里一定要常备，尤其是恶劣天气，不管是出故障还是像这样发生事故，有三角警示牌，安全才能多一分保障。再来看上午10点多京塔桥附近的莲石东路，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由于前方不太好走，一些沿着车道由西向东而来的车辆纷纷减慢了速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由于降雨造成路面湿滑，加之司机没有谨慎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导致这辆出租车追撞上前方的一辆深色小客车。两位当时司机撑开伞走下车，冒雨处理事故的滋味对他们来说显然不好受。此时后面出租车的前机器盖处严重变形，而前面的深色小客车因为车辆性能受损，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雨天驾车，雨水会造成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摩擦系数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3: 这里是早上5点多东五环的广顺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雨中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此时两辆大货车一前一后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两车之间的路面上像是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眼前这起两车相撞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广顺桥上，就一目了然。事发之前，由于路面较滑，行驶中的司机们都万分小心，生怕出现意外。不过还是有少数司机不够谨慎。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大货车，

仔细看看事故发生的过程，当时这辆大货车紧跟在一辆小货车的身后，估计是为了防止与小货车追撞，大货车司机

0: 慌忙向外掰轮，可他的车身却与旁边这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大货车发生了相撞，并把对方挤得撞上了路中隔离护栏。而这位惹出麻烦的大货车司机驾车从那辆小货车和旁边这辆大货车之间的空档穿了过去，所幸的是两辆大货车上的人都没有在事故中受伤。其实眼前这起事故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天气，下雨时道路湿滑，在这个时候如果司机们不及时调整车速和车距，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就有可能发生恼人的事故。这会儿当后面那辆大货车挪开后，我们看到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得有八九扇被挤变了形，事到如今那位惹出祸端的大货车司机肯定也是懊恼不已。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在今天下午3点多，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这也标志着我国 C919 正式开启常态化的国际运营。
3: 这里是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呢，不少旅客正在办理由北京飞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的直接手续。那么这条航线呢，今天将由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 来直飞，这也是 C919 直飞的首个国际商业航线。
4: 第一次坐这个国际航班，然后有幸也坐咱这个919的第一次首航，确实挺荣幸的，也非常自豪。
5: 以前在不同国家然后飞国内的时候，坐国航的飞机，然后碰着中国人就已经很兴奋了，然后这一次还是国产的这个飞机更值得期待。
6: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机队，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此次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的开通，是国产大飞机开拓中亚、东北亚航空市场的重要一步，对国产大飞机的商业运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7: 第一个是能够更好的推向国际市场，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第二是能够让国际旅客亲身体验，这个也有助于国产大飞机的推广。第三个就是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6: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后续随着双边出行、文旅、商贸需求持续升温，必将有更多航司开通 C919 国际航线。国产大飞机的空中丝路版图正持续拓宽。
8: 国产大飞机 C919 从2023年5月28日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那么3年多，截止到3月底，应该已经连续安全飞行13万小时，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万。

0: 喂，
1: 我在外网找到了。
0: 叶老师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私底下玩得很大。那男人是谁？你是不是想用这个视频狠狠地羞辱他，让他一辈子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2: 你就只能想到这么低级的方法，找个安全的小号，把他公布出去。
0: 不是吧？他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2: 他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而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被仰望。
1: 被需要的人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2: 当他质疑你位置时，你不是要跟他争论，
1: 而是要让他自己承认，
2: 他只能在低位，然后心甘情愿、心服口服的仰视。
0: 所以这就是你让他仰视你的方式。
2: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吗？怕跟你说多了，你消化不了。
0: 等等，我还有个问题。
1: 为什么你的纹身是美杜莎？不是每一个看到美杜莎的人
0: 都会被石化吗？
2: 可他最终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成为了他的勋章。

0: 对不起阿姐，其实那天抓欧阳他们的时候，已经当场没收所有的视频，防止外泄了。但估计是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就已经上传到外网了。而且发这个帖子的人很狡猾，他发的视频里边对你们俩的脸和隐私部位都打了一点码。
1: 所以这个行为就构不上违法犯罪了，顶多算是民事侵权，你们得自己去主张对你们名誉权还有隐私权的侵害了。
0: 不是，这帮人也太不负责任，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在那上面。
1: 其实确实是挺奇怪的，我看了网安同事给我的记录，好多在帖子里面跟风诋毁你们的账号啊，都是刚刚注册的，他们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用一模一样的文案来刷热度。啊？
2: 这是什么意思，姐？你仔细想想啊，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而且感觉这人应该对你还挺熟悉。我确实得罪过一个人，不过他是罪有应得，算了，随他吧。
1: 对，罗良那边知道这个视频，没事吧？我之前跟他解释过的。罗什么？
2: 哦，我前段时间结婚了。
1: 哦，哦是吗？哦，恭喜恭喜恭喜！呀，那是你看越是这种时候啊。 姐夫越应该在你身后当好这个坚实的后盾，是吧？那才是真靠得住的。我跟你说，我在所里边见得多了啊，好多夫妻俩因为一点破事儿，人家掐得跟乌眼鸡似的。那个姐夫如果有任何疑问啊，你让他打电话跟我说，我跟他解释清楚。哦，但这两天我要出趟差，但没关系，我会让那个网安的同事帮忙跟进的啊。
2: 嗯，他。
3: 他不会的。对，
4: 那个人家罗良医生是这个人性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人家专门就是负责帮人疏导心里边这样的，肯定不会，是吧？应该不会啊。
3: 我要是知道那帮混蛋能把这视频发到网上去，我肯定不会拉你趟这趟浑水。
2: 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关系，是我连累了你。
3: 哎呦，你别这么说了。 我一个男的，他们再怎么说能怎么样？关键是你，你说你还得回大学给他们上课呢，这，当然我觉得啊，那李警官不说了吗？那视频已经删了，是不是也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看见啊？所以你也别想那么多，然后呢，回去跟人罗良好好解释一下，别你俩再啊，反正小乐最近就踏实住我那儿，你放心吧，啊。
5: 我那还回去，我会先走了。你别多想了啊！拜拜。老罗，
6: 数据你帮我看一下。
5: 老罗，咱们人到中年，这个肾可得悠着点儿。这现在玩的花。
7: 是你吃不消的，滚蛋！我是好心，哎，姐，分享分享。
8: 哎，干什么？这同事，哎，玩不起啊！本事大呀你！好笑吗？哎，开玩笑，这种事情要当事人觉得好笑才叫玩笑。
7: 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卢厚道，他可以去告你性骚扰。
3: 哎，别，都是同事，没必要这样。那个，
7: 看什么？
3: 赶紧给人道个歉啊，李哥。
5: 那个，
3: 老卢，不好意思啊。
7: 你觉得呢？
3: 算，不算？那到底算不算呢？
7: 你觉得我？

0: 专门跑到你们气象局跟别人大吵一架，是吃饱了撑的。
1: 这会儿还饿着？
2: 那我带你吃饭去。我知道这不是吃饭的事儿。我知道，就是无论我现在有什么样的理由，无论我怎么解释，这事儿都是我错了。因为这事儿我确实干得太混蛋了，对不起。还有就是，我这个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因为我那些漂亮话都没有你漂亮。不是，怎么着都行，只要你别不理我就行。
0: 怎么着都行。那你就用一辈子好好补偿吧。
2: 这说准了啊。
3: 神经病啊！
4: 我保证你一定对你好好好好的，然后那个一定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明天周末，我爸妈说想见见你。
2: 这么突然吗？我还没准备好呢。咱爸妈喜欢吃什么呀？
0: 你先别管咱爸妈喜欢吃什么了，我现在要饿死了。麻辣烫，加鸡爪，
2: 是
0: 两个，
2: 两斤。
5: 你妈妈叫何潇，滇南人，你们那会儿住在成渝，对吧？我跟你爸爸之前联系过了，但他应该是不太愿意聊当年的事儿，而且说他当时也老不在家，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才把你联系方式给我的。
6: 是，他那会儿一直忙着挣钱，总是出差。
5: 所以是不是从小到大跟妈妈在一块儿的时间长一些啊？好，感情应该挺深的，是吧？
6: 我那会儿小，都不记得了。
5: 但你爸说，当时你妈妈跟他离婚的时候，没有主张要你的抚养权，是不是因为？
6: 我说过了，我不记得了。阿姨，你用健身，你看
7: 哦，不用了。
6: 现在入会有折扣，
7: 不用，谢谢。

0: 这么恨他，是不是觉得他当年是因为出轨才抛弃的家庭，抛弃的你？
1: 你别说了，我全忘了。
0: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呢？
2: 叫我放心了，孩子我也不要，除了他，我什么都没了。
0: 骗你妈妈出轨的是什么人？
3: 他是个大学生，也是店的人。那会儿我妈请他给我做家教。
0: 那个家教他叫什么？哎，师傅，师傅，我还得再确认一下，那个您再多给我一天假，就一天行不行？
4: 喂，哎，师傅，我信号不，我听清说什么了？师傅，我回去以后跟你报告啊。
0: 师傅直接去高铁站。
5: 嗯，好。

0: 喂。
1: 喂，是严老师吗？我是今日新闻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你对丁志波的发言有什么看法？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公开了你写给他所有的信，看起来完全是你主动勾引他。严老师，你对此怎么解释？
2: 写信是严玲和他深爱的父亲之间最重要的情感纽带。他父亲去世之后，痛苦的他把我当成了父亲的替身，继续给我写信。我不忍伤他的心，就没有拒绝。一开始还只是小女孩的心事，但渐渐的，
3: 他长成了少女，也错把这份寄托当成了爱情。这些信也变成了一个少女热烈疯狂不加掩饰的爱意和表白，是他主动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不怪他，哪怕到今天，我依然会被他当年汹涌的爱意感动。临近生命尽头，

0: 三级给我，别打了！三级给我，三级给我，三级给我！你回我们家住吧。现在你的住址，肯定很多记者知道了。我怕他们会去骚扰。没事儿，我可以住酒店。但也许你前脚刚进酒店，后脚记者还是能找到你。但好歹你结婚，没几个人知道。 大概率还找不到这个家。这几天我可以住医院值班室，方便检查。
1: 那些信你看到了？看到了。但我相信，那就是他趁你年轻时候为你设下的圈套。他可能鼓励你写信。 但八成从来不回信，信满足了他变态的占有欲，也是你留在他手中所谓爱情的证据。周律师不是说过吗？这就是他趁机向你泼脏水的操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

0: 就这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谢谢师傅。师傅，有没有一个叫罗良的？啊，罗良，
1: 往那边问问。
0: 啊，啊，行，谢谢。两位大爷，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
2: 我请你用耳牙。
0: 罗良认识吗？
2: 啊。了不起。等一下子，啥呀？
3: 摇起不得。
2: 来，我啥？
3: 狗。
2: 哎，等一下子。
3: 摇起不得，
2: 摇不起。我啥摇不得？
0: 师傅，
2: 打了。
0: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罗良认识吗？罗良。
3: 你出啊你！
2: 不要，老总，我找你的。
0: 不是不是，我找罗良，我打听一下罗良家。
2: 你手就
3: 找我干啥？
0: 你是罗良？
3: 那陆家宝皇，我就是罗良。
2: 他就是罗良。
4: 啊，只开小单行吗？
5: 哦。
4: 医生说这几天最好别逛。
5: 哎，你别动，别低头，我来。

0: 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不用了，你别忙了。这几天发生的事，你也没睡好吧？房间留给你休息，我去外面。别，
1: 你就在这儿。
0: 为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但现在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怕我告诉你，你会彻底离开我。 我不是老刘。

0: 我叫萧素，1981年1月18号出生在滇南。我爸是梧州知青，插队到滇南的时候认识了我妈。我妈是当地农民，长得好看又识字，在公社当卫生员。他们相识，结了婚，生下了我姐。我姐叫萧媛，大我12岁。也因为我们，我爸一直没有返城的机会，直到他干活被压断了腿。后来回到了梧州，他们被安置在街道工厂。我爸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1: 臭不要脸的，伤风败俗，我打死你！
2: 别打我，再打两下你快打！
0: 我们三个就成了他的出气筒。
2: 让你见到小混混迈不开腿，我打死你！
1: 吴海腾是吧？啊！
0: 我童年唯一的亮子就是我姐，她替我挨打，叫我唱歌，帮我剪头发。她是出了名的漂亮，只要有她在，就没人敢欺负我。我和她特别有缘，他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我整整一轮。

给姐姐浇点儿。疼吗？不疼，小声音。 飞机，你好好学习。等姐赚了钱，带你坐飞机，咱们去别的地方住。

男人的当。

有，害他因为窝藏毒品去坐了牢。

0: 不只是这样，从我姐离开家之后，我爸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我时常被打，我恨这个家，所以我很努力读书，想要逃离那个地方。
1: 我考到了东广南山的医科大学，很希望在未来好好当个医生。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许静宇。
2: 王队，你这么快就查了，你太厉害了！是你发现她身份有问题。
3: 我们在省厅的帮助下查到，
2: 他真是身份叫肖素，在东广南山医科大学大一的时候有犯罪记录，受害人叫许静云，强奸未遂。
1: 强奸？
2: 嗯。

0: 请问是许静云女士吗？
1: 那当时他有没有违背你的意愿？
2: 那爸怎么说？那你听他的吧。晚一点让小高回来拿一下你的换洗衣服什么的，我帮你收拾好。我老公明天一早要在我父亲那边开会，就不回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我自己的意愿。我确实曾经喜欢过他，但是我也知道我父亲是不会同意我和他那样的人在一起的，更何况是以那样一种方式。

0: 你放心吧，云云，爸是不会饶过他的。
1: 所以直到最后你都没有承认过你和小苏是恋人关系？
2: 没有。
3: 我因为强奸未遂被判三年，出狱后谁没有办法再上，而我的手也不可能再做外科医生了，而他没有解释过半句，甚至再也没有见过我。
4: 我父亲当时非常生气，立刻安排了我出国留学。唯一
2: 什么？
4: 强奸未遂会比既遂判得轻一些。我这样说保全了我父亲的颜面，也是为了萧素我唯一可以做的一点点努力。
3: 刚开始那几年我很愤怒，我恨他把我们的爱情变成了被人羞辱嘲笑的犯罪，我恨他毁了我的人生。

0: 但是后来，渐渐释怀。也许他只是在那一瞬间选择保护自己而已。他和我这一种无依无靠、别人在意的人不一样。 相信他有他的苦衷。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偷偷的回到滇南，可是我不想认命。我不想像我爸妈那样过一辈子。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应届生，他叫罗亮。 是个孤儿，成绩不好，不想高考。我和他商量，买了他的身份，重新参加高考，重新做人。直到今天，就这样，我从萧素变成了罗亮。
1: 就这样，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可能和你一样，不愿意去面对自己那么难看的过去。但我什么都告诉你了，我对你没有隐瞒。
0: 小乐打电话给我，说你病了难治。你在医院，你告诉我，是你害死了你父亲。我以为你的心病是对你父亲的愧疚，还有你母亲糟糕的关系，但并不是，对吗？你会这么痛苦，这么崩溃。
1: 是不是丁志波在那一天颁布为你设立的奖学金？但是丁志波的事情我告诉你了，你是知道的。
0: 如果他没有当着你的面，非要带走那个小女孩，你还会说吗？ 我明白，我能理解你的保留和隐瞒，因为我们都一边在和过去的伤痛搏斗，不想被打倒，却也在一边拼了命的想隐藏这道丑陋的伤口。可是我们都很纠结，想隐藏。 但又希望在某些时刻，这条伤口能够被人看到，被安慰。我知道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但至少我的让你看到了，你知道吗？
1: 告诉我，你坦白了你的过去。你说，不要离开你，不要丢下你一个人，我有多心疼吗？这么多年，你一定在无数的夜里一个人独自痛苦，因为我也一样。 能够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感觉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我们两个，就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有受过伤的人，我更能够理解你内心的痛。可是我也知道，我们终究是不一样的。我能接受你的全部，但我不奢望你和我做出一样的选择。

0: 如果你最后选择离开，完全可以接受。心雨，让你来写吧。这个房子留给你和小乐。
1: 这是要说的全部了吗？
0: 和你汉妈吃饭的那一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真的很害怕让你看到我这一面，所以就找了一个人来帮忙。我知道我自己这样很可笑，

0: 下这么大雨你怎么来了？
1: 下这么大雨你怎么回去啊？
0: 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结束。
2: 这头发连眼睛都给挡住了。
0: 哎，别闹。
2: 一般人让我给他剪，我还不乐意。

别在这儿，我这边发现我就完了。

了一晚上。你说的没错，我们是一样的。我真的想过，这辈子要彻底把丁志波忘了，不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你。我们两个身上都有一辈子不想让人知道的伤口和耻辱，所以，对不起，我没有资格来指责你。

0: 你不用逼你自己去接受这样的我，
1: 真的，
0: 你不用。
2: 我愿意，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就像你全盘接受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有伤口，两个人一起治愈，总比一个人好得快。我爱你，你对我的保护和支持很重要。你说过，之前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百口莫辩，你都不想放弃。我也是，我也不想放弃。我一直挣扎着往前走，我这才遇到了你。
0: 还有一件事情，我骗了你。我把结婚证给你，说我能接受，你可以离开我。是在撒谎，我真的好害怕你答应，我真的好害怕你真的离开我。
2: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0: 真的不敢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2: 如果我们两个是上天给予彼此最好的礼物，我不会离开你的。
0: 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还愿意做我老婆。
2: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我离不开你，
0: 谢谢，
2: 我一辈子都离不开你。我爱你，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0: 会的，
2: 不可以分割。
0: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我爱你，
2: 我不会离开你的。
0: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妍妍，妍妍，妍妍，你怎么了？怎么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你醒了？
1: 嗯。
0: 伤口还疼吗？
1: 需不需要帮忙啊？
0: 不用，我来就行了。医生说要你静养。
1: 要是都让你来，这样我休养的时间会不会越来越长啊？
0: 我做饭也没那么糟糕吧？
1: 我倒希望你糟糕一点，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吃坏肚子，就不用去上班了。
0: 让我看看，好像真的被打傻了。我想回去看看妈妈。
1: 你又想她了？
0: 不是，我说的是你的妈妈，你真正的妈妈。我想带小乐一起去看她。你妈妈一个人在老家肯定很孤独，她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1: 你真的这么想啊？
0: 我妈妈走了，我真的好后悔，我错过了很多跟她在一起的时光。

0: 我不想让你再有遗憾。你放心，我会把你的妈妈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对待的。
1: 谢谢你，你刚刚说的话要是让我妈听见，她一定会非常感动。要是让她看到小乐，她可能会更开心。医院电话，还一堆事等着我呢。老婆，等这段时间忙完，你和我还有小乐，我们一起回老家看我妈。
0: 好。
1: 喂，怎么了？
2: 那个圆圆这两天好像病得更厉害了。
3: 有时候抽摇奖风好久都停不下来啊，那些药
2: 好像也不管用。他每次吃完药
3: 都还头疼想吐。你要不要
2: 再送去医院看看？
1: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药起效是需要时间的，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2: 哎，知道了。
1: 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结婚了。
2: 啊，结婚了？
3: 她是谁呀？
1: 她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好女孩。
4: 正好找个时间，我带她回去看看你。
2: 哎，好的，好啊。
1: 照顾好我姐，别让我操心了。

0: 你，我肯定做不到的。真的好感谢你，好遗憾你没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好想你。
1: 李强，你毕业了，他真棒，你怎么不去看看他？
2: 学校根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毕业典礼。
1: 嗯，也是啊，站在学校的立场我可以理解。
2: 你也觉得我不该去？
1: 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了解你啊。现在对学校来说，你的确就像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样。哎，也许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很刺耳，但如果你是学校，你会怎么做？毕竟那个人把所有的信都公开了，我知道你的心路历程，我也了解你是怎么一步又一步地走进了他的陷阱。可是学校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在外人眼里，你就是一个主动去求爱的第三者，是个骗子。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啊。嗯，也让外界这些声音静一静，换个环境，再重新出发。
2: 你的意思是？让我辞职？凭什么？犯罪那个人又不是我。
1: 你这样跟我耍小朋友脾气是没有用的。客观来说，你的职称没有评上，就算不发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也未必能留下来。现在走与不走，只是你和学校谁先开口的问题。
2: 那我就应该举手投降吗？
1: 好，好，好，这说到底是你自己的事业，我只是帮你分析利弊。所有的选择你自己决定。我不希望看到我的老婆受到委屈，看到她满腔热血地回到学校，却被他们拒之于门外。算了，我不说了。

0: 说的对，老公，我回去可那也是自取其辱。
1: 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还是要说，我养得起你和小乐，我不要我老婆出去受到任何委屈。
0: 老公，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对不起。
1: 没事，我没有生你的气，
0: 是我不好，你不要怪我。
1: 我没怪你，你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2: 你们这边进门左手边电梯，中间。
3: 请21号病人到1号诊室就诊。
4: 您好。
1: 哎，你好，
4: 请坐。
1: 好，
4: 放这边。有哪里不舒服吗？
1: 我是个警察。
4: 啊，
1: 就是最近有个案子，还挺麻烦的，就整得我，哎呀，我整夜睡不着觉，我白天也没法好好工作，我这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想来看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
4: 你既然已经进了诊室，就只是个病人，你对我所说的话，我是要尽保密义务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4: 但是，你跟我谈的内容会不会涉及到你们保密系统的问题？
1: 啊，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已经很多年前的案子了，得有个10多年前了。
4: 嗯，
1: 啊，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很普通、很贤惠的妈妈，想为自己儿子找一个家教。
5: 你别说了，全忘了。
1: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呢？
5: 她是个大学生，人挺好，平时除了辅导我功课，几乎不怎么说话。有一次我妈做饭把手给烫伤，她还拿药箱给我妈包扎，我妈还夸她说她明明是学

0: 真是有心了，我都没想到。
1: 刚好顺路去买的，你怎么捂着肚子？不舒服啊？
0: 没有点不舒服，没事儿，歇一会儿就好。
1: 那你进屋休息一下。
0: 不用，
1: 去吧，我照顾。
2: 来，小乐，交给你。
0: 哥哥，晚上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好吗？
3: 随便。
2: 可乐鸡翅，行不行？
3: 好。
2: 好，那我们一起做。
1: 你健康吗？
0: 那我先去睡一会儿。
2: 这个还没修呢，这个修过了。来，小乐，最近妈妈发生很多事，心情不太好，所以才会忘记给外婆买花的。哎，刚刚我们俩聊到外公外婆的事，你别特别去问他，免得让他想起来又伤心了。
3: 我有点想外婆了，虽然她之前对我很厉害，但是她去世前对我特别特别好。要是妈妈早一点跟外婆认错就好了，我们就能早一点好好在一起了。
2: 妈妈的性格比较倔强，我们要多包容她。我们是男孩子嘛，要体贴一点，知道吗？来吧，赶快把新的花插上去，然后我们去煮饭，好吗？
3: 鸡翅，
2: 小心烫啊！哎，小乐，你看我这虾仁炒的好不好？
3: 好，
2: 盛盘。
3: 你说你们，
4: 我加点装饰。
2: 好啊，你装饰一下。小乐，这个叫巴塞里，等一下帮我撒一点好吗？来，
3: 大厨，
0: 哎呀，对不起啊，我只是想稍微眯一下的，没想到睡那么晚。
1: 不会，你起来的正好，我还怕你睡太久，菜都要凉了。
0: 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3: 是啊，反正你做的就是那样，看我和罗医生做的，和干妈做的有一拼。
0: 看来我真得好好学习学习了。
1: 不用，你就好好待着，让我们伺候你就行了。
3: 对啊，之前是干妈和外婆伺候你，现在到我们了。
0: 严家乐，你这么说话就没有良心了啊！你平时是谁给你叠衣服啊？给你刷鞋子的？
3: 外婆爱洗的。
1: 小乐，体贴。
2: 小可乐差不多也饿了，帮我问一下。
0: 好。
3: 哎，等一下，妈妈，你把上面的生水擦干净，小可乐吃了生水会拉肚子。
0: 知道啦，你对我都没什么关系。
3: 你又不是仓鼠。
2: 小乐上菜啊。哎，我们还缺什么啊？用个秋葵吧。
3: 走，
2: 你来加酱汁，像大厨一样很潇洒的撒上去。哇，
5: 像狮子一样。狮子，露出你的虎牙。哎呀，
6: 左边，左边啊，左边，右边，哎，好了，干净了，不，
2: 来，去睡觉吧。
3: 妈妈晚安。
0: 晚安。
2: 杯糟糕。哇，去吧。来，盖杯子啊，小乐。睡吧。
0: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就好了，小乐回来我都没有好好准备。
2: 你是在怪我吗？

0: 没有啊，我原本想给你个惊喜，以为你会很开心。我是小乐的继父啊，他也很喜欢我。我以为你看到这一切，你会很高兴。可是没想到你关注的重点是，我没通知你就接了他回来。你接他回来，我当然很开心啊。你干嘛生气啊？
1: 不是啊。
0: 你刚刚的口气很奇怪啊，就算不是我，只是你一个普通朋友，比如小乐同学的妈妈，她把小乐接回家来，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谢谢人家，反而去质问人家说，你为什么把小乐接回来了？我怎么可能质问你？我很感激把小乐接回来，还给我妈妈买了花。我的意思是，你以后做这样的安排，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我好有所准备。好，我知道了，是我的错。以后小乐给我发的每一条信息、打的每一通电话，我都完完整整的跟你汇报。之后他要是叫我去接他，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同意、你的允许，这样行了吗？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怎么不讲道理？我不讲道理，居然变成我不讲道理了！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你今天身体又不舒服，我去接小乐回来煮饭又收拾东西，我还不讲道理。我和小乐猜你回来见到他一定会超级开心。你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高兴就算了，但你对我们的付出完全没有反应啊！你让我受委屈没关系，可是这样对小乐并不公平。
0: 我怎么可能没有反应？我知道你付出很多，我很感。
1: 就这样了，为了这一点小事要扯半天。我去外面吃。
0: 我没有怪你啊，我。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说，我没有怪你啊，你误会我了。

0: 喝个热牛奶啊，比较好睡觉。
1: 老公，我刚才真的没有怪你，可你突然就发脾气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了。
0: 好吧，好吧，我知道了，算我不好，好不好？嗯，我没生你的气啊。你心情不好，是不是又去学校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在林主任办公室门口，我等了很久，但我最后没有进去。
0: 为什么？
1: 我在门口看到冯妈了，我觉得她一直在躲着我，而且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她就相信我是那样的人。我不想进去了，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
0: 你根本就不用去求他们的谅解，既然他们让你不舒服，我们也不要给他们有为难你的权利。之后井水不犯河水，干嘛可怜兮兮的去求他们，让他们可怜你啊？看你笑话。
1: 我从学校出来，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我扪心自问，作为老师，我的学术水平是过关的，对学生我也是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虽然在道德上我是有污点，但是最大的罪犯难道不是丁志波吗？如果我就这么辞职了，那不正说明我做贼心虚，就是他们想那样吗？老公，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就退缩了。
0: 好，只要是你的决定，我都支持。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先睡觉，有事明天再说。
1: 老公，你不要生气，因为我和小罗做的一切我都知道，我都很感激你的。
0: 没事，我没生气，真的，我没生气。

妈给你做碗馄饨。啊，这怎么了，圆圆？你怎么了？

0: 谁是校园家属？
1: 哦，我女儿怎么样了？
0: 啊，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再晚来十分钟可能就救不了了。
1: 哎呦，小姐，那她到底是咋回事呀？

0: 我也不晓得，他出去打工，回来就成这个样子了，脑子也一起坏掉了。这样啊，嗯，您先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开张单子，他得住院啊，您别动啊，等着啊。
1: 好。
0: 赶紧报警，这妈不对劲儿。

0: 我再问你一遍，这个女孩跟你什么关系？
1: 我女儿。
2: 阿姨，您是 O 进去，她是 AB 进去，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2: 意思就是说，您不可能认出她来。
0: 她到底是谁啊？
1: 就是我女儿啊。
0: 那你给她吃的这些药是从哪儿来的？这些可都是处方药，没有医生的处方，普通的药店根本买不到。是哪个医生给她开的药？
3: 我走了之后，记得给他喂药。我都已经放在床头柜里了，一天都别落下。小的，一天两次，一次三瓶；大的，一天三次，一次四瓶。
1: 什么病啊？又吃这么多的药？
3: 你不用问，你照喂就是。
1: 我脑子不好，记不住。我写下来。
3: 不要写，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你好好照顾他，我整理一下就回去了。

0: 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胶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清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了，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边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个坑。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有一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的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是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
4: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儿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一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也能使看远处呢比不戴时候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就晕了。戴了冒失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0: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4: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1: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2: 冒失清很给力，
3: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0: 在做什么啊，老公？牛肉馅饼。对，
1: 网络上查的。
0: 小刘最喜欢雷雷做的馅饼吗？我知道。老公，辛苦你了。
1: 应该的。
0: 好大的烟呀！
1: 起来了。
0: 哇，什么味道呀？好香呀！
1: 你不是说你馋这个吗？
0: 你最喜欢的牛肉馅饼。
1: 但第一次做还挺有难度的，搞得家里像起火一样。老婆，烟太大了，帮忙把窗户啊、门的打开，散散味。抽油烟机完全不管用啊。哎，
2: 小乐，来，
1: 帮我尝尝看，是不是这个味道？
2: 嗯，还不错。
1: 不过，
2: 张妈做的好像还有一点冲冲的味道。
0: 冲冲的味道，嗯，
1: 该不会是花椒吧？对呀，花椒的味道。那这你别吃了，我赶紧改进。嗯，等我一下。
0: 看你认真的样子，都快赶上搞科研的了。
1: 这是当然的了，既然小乐是我兄弟，我兄弟的愿望我一定要帮他达成的，是吧？
2: 谢谢老大。
1: 别客气。
0: 看来我只能打下手，扔扔垃圾了。
1: 老婆。
0: 昨天晚上还剩了一点鸡肉，楼下不是有很多蒸馏量猫吗？你要不要带小乐一起出喂喂它们？
2: 我要去。
1: 小乐，给我一点时间，我很快，你上来的时候就煮好了。嗯。
0: 小乐，换双鞋。
1: 嗯。
0: 外面下雨，妈妈拿把伞。
1: 老公，
0: 我们很快就回来。
1: 好。
0: 我把门开着。
1: 好。
2: 咪咪，他们在哪儿呢？今天下这么大雨，猫咪是不是都躲起来不出来了？咪咪在哪儿啊？来，帮妈妈抬一下垃圾桶。谢谢。哎，他们好像在那儿，你看，我去看看。我还听到猫叫了，是吗？嗯。
0: 哇，真的在这儿！
2: 你看他们在吃什么？
0: 他们已经有东西吃了。

0: 哎，妈妈，你什么呀？
1: 什么呀？
2: 别看小乐。
0: 小可乐啊！
2: 别看
0: 可乐！
2: 别看，
0: 是小可乐。
3: 我真的关笼子了，我记得很清楚。
4: 你是不是没上锁啊？那个门关上之后要往右拧一下的。
3: 拧了，我拧了，我记得我做过这个动作。
0: 不哭了，妈妈陪你把小可乐埋了，

0: 我们再养只新的，好吗？
1: 不好，那根本就不一样。小可乐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明明就是你害死的小可乐，你为什么不承认？
0: 真的不是我啊！
1: 你就是这样，当年就是你害死了外公，害得外婆孤孤单单一辈子，你就是这么自私，犯了错还不敢认，只会怪别人。
0: 小乐。小乐，小乐，你开开门，听妈妈解释好吗？
1: 我不想听，我只想让小可乐回来。
0: 你先把门开开好吗？你听妈妈解释好不好？小乐，小，
2: 给他一点时间。
0: 他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
2: 是这样吗？
0: 我昨天喂完小可乐，我真的关笼子了，我真的拧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承认我拉开窗开门的时候，我是没有注意到小可乐还在不在笼子里。我要是没开窗没开门就好了。
2: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是要怪我，是我叫你打开门，小可乐才会跑掉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刚才那样说，会让小乐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
2: 所以小乐说的没错，你就是需要找一个人担责，去责怪。所以现在这个人变成我了。
0: 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觉得
2: 我觉得我以为我记得，为什么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别人的努力，别人的感受根本就不重要。
0: 曲解我的意思啊！
2: 进房子。我就直说了，你嘴巴上说想安慰小乐，可你有真的关心过他的感受吗？他才十岁。他因为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承受了多少的压力和委屈，你知道吗？他和我聊天，他说他同学都在悄悄议论你，他很不开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他全部都自己默默承受了。
0: 我承认我的状况会让小乐很困惑不开心，因为太复杂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但一码归一码，笼子我真的锁了，你们不能冤枉我啊！
2: 是是是，你永远都是一个被害者，永远都是被辜负的那一个。你父亲的去世，你母亲一辈子的痛苦，老卢的一夜情，小乐的出身，你告诉我，这一切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不敢接受你的生活是被你自己搞砸的，说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是正义的，是公平的，错误永远都是别人给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刚刚甚至不惜要把错误推到我身上，来减轻你自己的负罪感。
0: 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不是
2: 这种时候，小乐这么伤心，但凡能够让他心里好受一点，难道不是你这个做妈妈的应该想方设法去做的吗？可你居然关注的还是有没有冤枉你。

0: 喂，怎么了？
1: 肖素是吧？
2: 我是梧州东桥派出所的民警，你的母亲花三妹现在在我们这儿。
0: 您好，我妈她怎么了？
2: 跟你母亲一起住的那个女孩是谁？你知道吧？
0: 她是我一个病人，我是精神科医生。

0: 继父又不愿意照顾他，加上天真，他病
1: 情恶化，养护院涨价，他住不起了，我就把他接到我老家去，让我妈照顾他。
2: 但是你母亲坚持说这个女孩是你的姐姐萧元啊。
1: 我姐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好，很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
0: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妈受了很大的打击，可能她内心
1: 很希望那个女孩就是我姐吧。
0: 我觉得这样也好，
1: 她能够把她当作是女儿一样照料，对病人也是好的。
2: 那这个女孩吃的药是你给她开的？
0: 是我开的。
2: 你在哪家医院工作？
1: 我在里海市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做医生。警官，想跟你交代一声，我大学复读的时候为了学姐把名字改成罗良。
0: 是我爸没办的，我妈不知道。
1: 警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你母亲给他吃了三倍的药量，这可是致死的量
1: 啊。我妈文化低，看不懂药名，我是按照颜色大小教她怎么喂的。
0: 她喂给珊珊吃出哪种药了？珊珊现在怎么样了？
2: 还好你母亲及时叫了救护车，
0: 这个女孩才捡回了一条命。
1: 哦，真的是太好了。
2: 这个药你母亲是怎么拿到的？
1: 是这样的，我开的是处方药，不能快递，我用平信寄过去的。
2: 这个女孩的真实姓名叫什么？你是从哪个疗养院给她接出去？
1: 她叫乔子珊，港岛身份，之前一直住在港岛的民康养护院。
3: 罗医生啊，是我们护养院义诊医生，都照顾了珊珊很多年。
4: 他妈妈中火遇难，就是靠罗医生冲进火场里面把他救出来。
0: 原来打算成大毕业以后
4: 去读美术设计，结果呢，他妈妈突然间发疯中火，把他给毁了，太可惜了。要不是罗医生一直帮他付住院费，靠他那个继父，
0: 估计早就是。
5: 那罗医生为什么要接乔子珊出院呢？
3: 最近我们这里被收购了，又全部提价，他那个继父哪里负担得起？
4: 再说，让一个老男人去照顾一个根本没有血缘的女孩子，哪里方便啊？
1: 我是个医生，对待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
4: 他怎么可能对他有特殊目的呢？这罗医生啊，对所有的病人都一样的，他应该是医解人心，

0: 刚刚见的阿姨还问阿姨是谁。
1: 这是个好迹象啊，说明他开始慢慢清醒了，我过去看看。
0: 喂，
2: 杨老师，丁总这边情况紧急，需要马上手术。
3: 胶质瘤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脑部疾病，控制不力的话，发展会非常迅速。

0: 严小姐，你先喝杯咖啡。
1: 该签的字我都已经签完了，时间不早了，我要先走了。
0: 不行，严小姐，医生专门嘱咐过了，万一术中出现任何状况，还是需要您再签字的。
1: 他为什么要回来？他不是在国外吗？
0: 他想要回来接受一些采访，很多媒体跟他谈那些信的事儿。他说他要为自己和公司证明

0: 喂，
1: 喂，老婆，我就快到家了，晚上做什么好吃的？啊，
0: 我没在家，我在外面呢。哦，
1: 是吗？你去哪里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2: 手术很成功，丁总救回来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去救他？如果不是刚好我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
1: 对不起，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怎么来跟你说，还是不和你说反而会更好些。我真的不想他的事情再来打扰你，伤害你。
0: 伤害我？所以你担心被我知道你还爱他，会伤害到我？
1: 当然不是啊，我救他当然不是因为我爱他。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如果他死了，那是他的事情。但因为我不签字，让他死在我手里，那我这样做，我和他有什么差别？为了报复他，失去人性，我真的做不到。

0: 你真是个好人。是一个被他剥光衣服也不反抗、忍气吞声的好姑娘，所以他从小就选中你，让你爱上他，对你为所欲为。接着，过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可以骚扰你，用他的生命来检验你对他的爱。
1: 我不爱他，你知道的。都是他的错，你说过，都是他的错。
0: 凭什么？凭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你允许他这么做？
1: 不是，
0: 我用尽了全力去支持你，没有考虑过一点点我的感受。你告诉我，那些信是不是一字一句亲笔写下来的？我好想你，每个夜里你都幻想着自己快点长大，变成真正的女人。

0: 你心里说，这就是我们两个相爱的方式，是两个相爱的人能做到最极致的事情。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你信手说，你们的爱情超越了年龄，你们跨越了所有的境界，来表达这份爱。你问他为什么要疏远你。
1: 你说，在每个夜里，
0: 你都在想他，渴望他拥抱你。
1: 我不爱他，我们是真的不要脸了。我也不想知道。
0: 可是你写的每一句话，都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再是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再难接纳别人，可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1: 你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的情话，对林怀一个男人如此热烈的表白，
0: 我爱他，不是真的。
1: 你叫我怎么接受？你叫我怎么不难过？你说过，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是因为你之前有过快乐。
0: 我没有，你把第一次给了他，你属于他，他也属于你的快乐。不要！是不是？是不是？我在一起，还来得更快啊！我为了爱你，我都忍了。你和他那些恶心的过去，我都忍了。你是怎么对我的？会用你无法想象的痛苦去贴上你。

0: 救他。
1: 不要，老公，我只爱你，我不爱你。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请到达的旅客，请将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国宝亮相，闪耀。

手搏，心思凝铸，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汇聚科技之力，激活基层智慧。今年汛期，北京防汛新举措、新亮点频出，用实践淬炼创新方案，全方位守护城市平稳运行。
1: 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强大，气象专家解读背后成因。
0: 立足区域独特禀赋，昌平区走出青年聚、产业兴的专属发展路径。15-5开局上半年成果丰硕，
1: 5天1300余场比赛，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亮点密集。
0: 3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

0: 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重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接触风险。北京台报道。
1: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昨晚迎来极大。由于此次极大期刚好赶上新月，没有太多月光的干扰，为大众观测创造了有利条件。
2: 昨晚在云南昆明富民县，连日阴雨过后的天空云层消散，叠加新月天象，星空观测条件绝佳。后半夜，英仙座流星雨迎来观赏高峰，流星频次显著提升。不少摄影爱好者提前来到昆明近郊金铜盆山，定格流星与山野风车同框的瞬间。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巴彦乌拉山，随着夜幕降临，繁星逐渐出现在纯净的夜空中。晚上九点多，摄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英仙座流星雨出现的时刻。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深邃的夜幕下，银河横跨天际，不时有流星快速划过，转瞬即逝，其中部分流星带有彩色尾迹。在宁夏的哈巴湖，也有不少人专程赶来欣赏英仙座流星雨。
3: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月明星稀嘛，月光越大，月亮越大的时候，那么你所能看到的流星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今年呢，刚好是今天是新月，所以今年的这个观测条件是最好的。
4: 我是从上海来的，此次来哈巴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它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流星雨，就是非常的耀眼，而且频次非常的高。
5: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确实从以前没有看过流星雨，然后所以就是这次就专门过来就想看一下。
2: 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七月中旬至九月初，地球会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是夏季观星的顶流存在，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也是对非专业流星观测者来说最好的流星雨，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
1: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6: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创新药板块冲高回落，医药电商板块上涨，国有大型银行拉升，贵金属板块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26.96点，跌0.5%，深证成指报14289.44点，跌0.87%，创业板指报3586.04点，跌0.45%。
7: 之前我们说过，市场会反弹一段时间，但建议越往上走，做好科技板块的止盈止损。那么短期什么位置要谨慎呢？就是成交量放大的时候。之前一段时间下跌，成交量放大意味着换手有新的入场资金，市场可能反弹。而最近反弹一段时间后，今天出现了成交量放大的信号，可能意味着抄底资金和被套资金短期有走的需要，因此指数可能会面临震荡调整，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北京台报道。
8: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大雨过后，今天北京蓝天透亮，阳光耀眼，不过气温也再度回升。截止到下午3点，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户外紫外线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日落之后，受到地表辐射降温作用影响，气温逐步回落。由于热力条件比较好，傍晚到夜间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预计本周后期天空云量都会比较多，仍然有雷雨出没。具体来看，周五多云有分散性雷雨，周六阴，全市大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周日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总的来看，雷雨都比较频繁，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山区及浅山区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比较高。眼下正值暑假出游高峰，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保自身安全。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
9: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10公里。

0: 肥布高速10公里。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不适宜洗车。
1: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2: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年以来，通州全区上下持续发力，推动公园从赏绿向享绿转变。区园林绿化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23个重点监测公园游人量达到885.41万人次，同比增长16.3%。5一、端午两节游人量接近169万人次，经营收入1125.72万元。
3: 8月7号，由通州区园林绿化局搭台的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首场推介会在张家湾公园办公区举办，围绕漕运主题，特邀区水务局、火线镇、张家湾镇依次登台，集中发布全区可运营滨水空间资源，同步推介两大漕运古镇差异化文旅载体，面向国企、民企、文旅运营、科创时尚、研学机构等各类投资者抛出合作意向，以政府搭台、镇村唱戏、市场运营模式，推动河道、公园、花海、闲置厂房从生态观景地变身消费增长极。目前副中心100余处公园拥有可活化空间，涵盖配套建筑、滨水空间、广场绿地等类型。发布会上，区水务局梳理北运河、凉水河、潮白河等10余条适宜开展水上活动的河道沟渠，并创新提出政府加国企加社会资本的运营模式，效果达标的企业可享受2年内免费使用场地的优惠政策。同时，水务、交通、文旅、体育、规字、园林6个部门的审批流程已梳理成一张明白纸，让企业一看就懂，照着就能办。
4: 从今天发布会来看见，我们像我们大运河的这个文旅景区里边有很多地方可以企业来投入进来的，这不是研学呀，包括接我们大运河的文化开发。
3: 火线镇和张家湾镇在发布会上分别推荐了运。

0: 群众短途休闲好去处。
1: 美在西极白沙滩，每天9:00至19:30免费开放，无需预约。自驾导航猴各庄村公交站可达，配有免费停车场。沙滩依托河岸生态，打造便民文旅空间，既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也补齐近郊短途出游业态，助力西极镇文旅提质发展。
2: 刚下过大雨，提醒大家近期还是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那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生态环境改善引来鸟类稀客造访。
1: 后来也是找了大概得一个小时，它就躲在那个荷花里，
0: 记录鸟类382种，通州成鸟类宜居天堂。
2: 森林覆盖率呢，从原来的28.39%提升到了34.62%。
0: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完成了全域首期水生态专项监测，覆盖全域14处重点呵护点位，摸清鸟类、鱼类等生物家底，观测到鸟类98种，鱼类14种。近年来，通州区域内11条大小河流水质整体提升，滨水空间建设焕新升级，为鸟儿们提供了满分居住环境。
3: 副中心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国试考断面水质稳定达3类以上。
0: 易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是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志愿者。近几年，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许多野生鸟类。大运河畔绿心森林公园是易建常去观鸟的地方。
1: 比如大运河森林公园，今年森林公园做了彩叶树种的变更，把冬季的结果的，比如说像白蜡呀这种彩叶树种多增加，这样呢对冬季的鸟类留下过冬是特别友好的。
0: 易建告诉记者，鸟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他们的定居与经停可以视为环境变化的风向标，只有食物丰富、水源充沛、生态环境好的湿地区域才能成为其栖息地。就在一个多月前，易建和爱鸟会的孩子们在通州宋庄蓄滞洪区2期水域观测并记录到了素有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刷新了通州区鸟种记录。
1: 后来也是找了大概得一个小时，它就躲在那个荷花里。这个片区里的生态特别好，没有高大的乔木，还有停水的植物。我们现在记录鸟类已经记录了200多种。
0: 近年来，通州区坚持生态保育，通过加强栖息地保护、中小河道治理、水系连通工程建设等措施，为鸟类多样性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空间。全区218处小微湿地填补了大型湿地的生态空白，打造出浅滩、水域、草地等多样生境，共吸引382种各类珍稀鸟类来做客。
2: 10年来，全区的绿色颜值持续攀升，森林覆盖率呢，从原来的28.39%提升到了34.62%。绿色空间紧紧围绕两带一环一心徐徐展开，东西部的生态绿带已现雏形。
0: 今年，千余只西伯利亚银鸥在北运河榆林庄闸、潮白河姚不洞村等地集群现身，游鼻天鹅、卷羽鹈鹕等老朋友也再度归来。如今，通州区已形成暗线叠翠、飞鸟逐波、鱼翔浅底的立体生态格局。这片生境丰富的绿色空间，生动诠释着城市副中心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底色。
4: 如今，癌症已被归为慢性病，和心脑血管疾病一样，很难彻底消失。说到胃癌的高危因素，大家都知道吃烫食、吃得过咸、抽烟、喝酒，还有胃癌家族史这些常见诱因。但最新研究发现，肥胖、糖尿病等问题同样和胃癌的发病有关系。明明是代谢类疾病，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胃？二者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本期节目对话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病区主任田燕涛，重新认识胃部健康。

0: 您和您的团队发现，其实现在胃癌它和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有关系，比如说高脂血症啊，甚至糖尿病啊。这个听完之后我还是蛮惊讶的，尤其我血脂比较高，所以我一下就警惕了。真的胃癌会和这个高血脂糖尿病之间有关系吗？
1: 其实我们说啊，

0: 这个高血脂也好，高胆固醇也好，那它引发的就是我们一种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
1: 嗯，
0: 那我们身体的一些有害物质，比方说一些自由基啊，或者说我们过度的这种脂质代谢呀、啊，或者一些氧化物的增加呀、啊，也就是说有害的一些炎症因子，
1: 嗯，
0: 悄悄的增加。那我们说有益的因素呢，就会减少，像我们高密度的它会降低，而低密度啊，胆固醇呢就会增加。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开始要管住嘴啊，我们要更吃一些高蛋白啊、低脂啊、低能量的这样的一些饮食。同时呢，我们不能久坐不动啊，我们真的要啊增加运动啊，要让自己呢这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要囤积自己的肌肉，减少自己的脂肪。另外呢，我们要注意癌症的啊预防和早诊、早治、早筛。
1: 有没有一个关键的年龄？可能过了这个年龄之后，肿瘤它的发生率就提升。我们就更应该关注这个年龄群以后的人。
0: 有的，比方刚才我们谈到的已经有一些高危因素、或者说饮食生活习惯不好的这些朋友，那45岁、啊，甚至有的专家认为啊，提高到40岁开始要送给自己啊一套胃肠镜的检查。
1: 我其实之前就觉得是可做可不做，但您这么一说，我是觉得必须得去做了。吃的东西也挺注意，我也不喝酒，我能睡觉就赶紧早点睡觉。我已经这么注意我的生活方式了，我也算是高危人群了。
0: 刚才我们谈到年龄是一方面，另外呢，因为肿瘤的发生呢，刚才说原因不是特别明确，它也是一个我们叫多因素多阶段，最后累积的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一点就是刚大家讲，肿瘤在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症状，它总是静悄悄的来。那真正如果说出现啊典型的一些胃口的症状呀，比方说我甚至都恶心呕吐了，我甚至都呕血了，比方说我甚至大便都已经变成黑色，或者近期我的体重呢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这往往预示着有可能呢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发生。
1: 对，
0: 现在我们早期胃癌占到20%左右，几乎都是通过查体早期发现的。
1: 所以您给我的建议是，过了45岁，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几个高危因素，但凡可能沾上这个因素啊，就去查一查，这个也是有助于自己身体平常状况的一个判断。
0: 没错，
1: 这个防患于未然。
0: 我经常拿汽车的油箱和我们的胃来做比较。
1: 这怎么比啊？
0: 这俩怎么比啊？都属于能量供给的这样的一个部件。那我们的车如果说你的油箱漏油了，或者说你的油路发生堵塞了，你想日行千里是做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胃，那你吃东西不香，或者你消化不好，就像汽车的油箱一样，那你想一天我工作几个小时，这个精力满满，活力满满，做不到。所以我们车每年要年检啊，我们油路火花塞啊要清理，油路要清理，哎，我们也给自己的胃给这样一个年检的机会。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呵护它，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日行千里。我们也注意它的养护。
1: 您在治疗的时候，其实是会把很多呢，在治疗以后的一些康复的阶段往前移。在治疗之前，其实就在做准备了。您这个往前移是怎么个移法？
0: 现在我们整个胃癌来讲，局势呢还是非常的严峻的。就像我们临床上发现，40%是进展期的，另外40%呢，那就是晚期的。对这部分患者呢，就需要我们打出组合拳。就像打仗一样，我们如果说地面这部队往上冲，那可能有可能就失败了。所以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要权衡考量。很多的患者来了，他已经很弱了，这时候如果说我给他做手术，我即使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手术，他没有愈合能力。所以呢，我这时候呢，好，我们外科按兵不动，先让他呢进行营养补充啊，比方说我们病人吃不了东西了，我们给他从鼻子放一个营养管，通过胃镜放到小肠里边，每天呢给他滴入一些营养成分，半个月左右，1周到2周，他体重也上来一些了，肌肉呢也有所增长，这时候呢我们再给他进行手术治疗，这是营养不良的情况。还有一个分期特别高，或者说局部切除，我们叫可切除性预测，我可能没有足够的信心把他的肿瘤切除干净，好，外科按兵不动，我们先进行空洗，那就是我们先用药物治疗，先给他用靶向免疫和化疗，最后呢让肿瘤缩小了，降期了，好，我们再次复查呢，肿瘤缩小了，外科突击分队我们再跟上，一举呢把残余的部队给他

0: 歼灭，越是晚期呢，就需要我们那么这个采取的手段呢会更多，排兵布阵呢也会更讲究，啊，也需要我们 MDT，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多学科的团队，才给病人来进行出谋划策，大家你先上，我先上，还是我后着，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1: 这个思路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在我看来，其实您关注的并不是胃本身，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一个外科医生，尤其是治疗癌症的，他一定关注的是身体当中的某个器官，比如说治肝的就关注肝，治胃的就关注胃。但是在您的眼中，您其实关注的是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从术前、术中到术后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对，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一台成功的手术，我们要的是一个能够啊战胜癌症的，让他长期生存的人，同时呢又让他活得啊生活质量非常高。所以我们让他这些患者真正最后忘掉自己是患者，要让他们真正的融入到整个的社会当中去，啊，继续呢进行工作和生活，跟既往一样。这对于他个人、对于家庭啊、对于整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叫整个伪手术期呀。现在呢，我们啊既要给患者进行相应的治疗，同时呢又要让患者舒舒服服的度过我们的整个手术的过程。
1: 现在都是用微创是吧？
0: 对，现在呢我们看着电视屏幕，啊，这个通过腹腔镜，哎，病人的肚子上呢只有几个眼儿，我们看着电视屏幕放大6倍，我们可以通过达芬奇机器人，病人在一个房间，我在另外的房间，我不一定洗手消毒，我就操作我的机器臂，甚至我可以在不同的城市，我在北京，患者在三亚，我就可以通过 5G 的信号来做这样一台手术，这都是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
1: 哇，
0: 那很满意的手术，我们肚子上没有管，没有伤口，第二天早晨醒来坐起来就可以喝水，第三天喝米汤，第四天可以吃鸡蛋糕。
1: 这可是做了一个胃的手术啊。
0: 对啊，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我去查房，一个70几岁的老太太，我进门直接奔她的病床而去，哎，我说怎么第二天早晨老太太就是这么跑哪儿去了，没有了呢？一回头在门后边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当时我记得她是一个全胃切除的手术，经过我们的这样一个组合拳，她没有非常痛苦的经历，就可以度过伪手术期。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如果你身体很棒，我80、90岁得了肿瘤，那我都可以上手术台，大夫也会没有任何的顾虑。那如果说你那60几岁、50几岁，那我已经心梗过，我已经放支架，我的肺部都是一些呼吸功能的一些这种下降或者说异常，大夫
2: 把它做成造型。你看像这个第三组王信这样决定要辞职，很多人说我发疯，你说你辞职都连你爱人都不说吗？气得直直哭。
3: 您就创业了，下海创业了。我那个年代下海创业，
2: 1987年下海了，你说身无分文呐，跟谁借钱都没有啊。最后我老爸爸说我这有300，你拿着用去。没想到我父亲突然有一天心梗走了，去世了。后来你知道我没有眼泪啊，我说我这场子我要不办下去，我不办成功了，我誓不为人，我对不起我老爹。前面就有一个小市口的一个标志，那是我们北京绢花厂，当年厂部就设在北京小市口。
3: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闹市区。
2: 哎，闹市区，而且居民混杂区。坐坐。
3: 哎呀，坐这感受一下当年。
2: 当年的小树，栽上的现在都多憨了。
3: 当年你们来这个厂的时候多大呀？
2: 72年，22岁。
4: 我刚17岁。
2: 刚十七岁。啊，
3: 你们认识太早了。
2: 对啊。
4: 就是，那到现在还叫我小郑呢，我都70多了。
3: 那我看到你们，我都有点感动了。
5: 1972年，22岁的华树林与桑蚕丝结缘，从绢花再到绢人，从学徒工到厂长，再到辞职创业，如今76岁的他仍在和桑蚕丝打交道，50年初心未改。
2: 前两年我这个确实是感觉的心脏不太舒服，我做的是心脏搭桥手术，全麻，大开胸，

在搭桥四根。我感觉的时间紧迫在哪儿？你毕竟现在76了，我必须要把培养接班人、后继有人啊，当做首位，传承非遗啊，作为党的信念之一，来不断的传承它。这时候一周、两周、三周，左手呢要不停的让这个铁丝儿转起来。刚才勒的是左肩膀啊，这回勒右肩膀。咱们既然择一事，咱就终一生。相信有一天会把这卷人儿，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传播、保护、保存。中国故事还有讲不完的故事，中华文明的血脉之河不舍昼夜奔腾不息，古老的中华大船正驶向雄伟壮丽的彼岸。我们满怀自信，因为

三大文化带中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您一定知道。但是您知道这个命名的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吗？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这个故事里的人。他守护的不是一件件器物，而是一条河、一座山、一整片京西的文化记忆。

0: 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处啊。
1: 对，全村最高处，正好是一个制高点。我是20岁离开这边，然后就这几十年就没有上来。
0: 您是在这长大的吗？
1: 这就是生我养我，就是这村儿，张家村儿。大概这个村建成了有1000多年了。
2: 是1949年，我父亲是一个老干部。1949年那时候正在丰台这前线准备解放北京嘛，生下来再连看都没看见，顾不得。
0: 您家是住在什么方向？
1: 就是前面那个正前方那个有树的那地方。

0: 这是菜的野的木兰芽。
1: 啊，这是野菜。
2: 对。
0: 啊，对，这都是野菜。
1: 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吃这个？
3: 是啊，就是没有那么丰盛。嗯。
0: 就是把那炕毛了，吃那个炕的，我们香。
1: 吃那个皮儿啊？
0: 对呀、啊。
4: 为什么挖野菜吃啊？真没粮食吃。那会儿你想换点粮食都换不回来。
1: 那您现在再想起那会儿那段时光，是感觉是特别艰苦啊，还是
3: 没有那个特别艰苦的感觉？我有一次夜里他们都睡觉了，我把煤油灯给放了着，煤油灯是明火呀，嗯，把被子烧着了，那就因为看书了。
1: 晚上还看？
3: 看，只要是抓到书了，就得看。
1: 就是您一个农村孩子那会儿为什么那么喜欢看书啊？
3: 是受我父亲那个影响，他回来的时候放假什么的不拿别的就拿书，所以我看的比较多。我们村里啊有个残废军人，是解放战争的时候打掉了一条腿，没有军工资啊，从来也没夸他有多大功劳，和我们一样干活，而且比我们干的还卖力，每天都磨破了磨的流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一定要写个东西。通过我大量的观察，用了两年时间写了一本《坚定的脚步》。
5: 从此，京西的山水人事，从张广林的笔尖走向了更远的地方。这一写就是50年，门头沟的煤、石材、琉璃、古道，连同永定河的水，都是他笔下的永定河文化。他研究的不是零散的物件，而是一整条河孕育的文明。
1: 您刚才一来，我看您神情就很放松啊。在你心里，你觉得永定河？
3: 水是柔情的。我们时常开人车出去，找一个水特别冲的人，坐半天，看着它奔流。

0: 那会儿永定河发水吗？
1: 发呀，尤其是在北京接近天津的中下游地区，它就是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河道，冲了多少万年以后就把它给填出来了，就出现了北京小平原，也就是北京城现在的技术这一块。
2: 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百万年的冲刷孕育了北京小平原，北京城也在此发展壮大。作为在永定河边长大的家乡人，张广林很早就意识到这条河对于北京的特殊意义。
0: 咱们现在进的这个是
1: 在业殿龙王庙。
0: 龙王庙，
1: 对，哦，
0: 这是什么年代的庙啊？
1: 这个也是元代的。每个村儿都有龙王庙，所以这个烟有那个烟头得有100多个龙王庙。
0: 100多个龙王庙啊？
1: 对，
0: 慢点。
1: 哎呦，哎，
0: 别着急，咱们来看看这里面。
1: 四海龙王。
0: 哦，这四个是四海龙王。
1: 对对对，然后这边是这河神，这个很不容易能够保存下来。
0: 来的时候那会儿是什么样？
1: 那时候就破烂不行，但是像非常保存的好。80几年，我到担任了这个文化文物局的局长。因为我们去的文物特别多，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是搞了一个文物普查，把这有价值的都记录在案，把有些资料都整理出来。
2: 龙王庙里的雕塑壁画留住的不仅仅是一座庙，更是家乡人的生活印记。张广林比很多人更早看到了这座庙背后的文化价值，它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段和与人共处几百年的记忆。
1: 每年到这个6月13日就河神忌日的时候，大家都出来活动，载歌载舞，舞龙舞狮子拍苹果，100多个村庄的音乐器乐渗入到一家一户去录音，录音整理，
0: 录了多少磁带？
1: 500多盘吧。
0: 500多盘磁带啊？
1: 对。
0: 这些如果当时你们要不收集的话，是不是就会失传呢？
1: 没有，消失。
0: 这古建是什么呀？
1: 这就是一个过街楼，是咱们北京市保存最好，也是体量最大的一个。
0: 这是京西古道上一个重要节点。
1: 对，一个重要节点。
0: 它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货物往来比较密集的地方啊。
1: 这个村子过去都是基本上都是商户。
2: 刘立渠，永定河边的小村庄，这里不仅是京西古道的重要节点，这里700多年的窑火更烧出了故宫的脊兽、天坛的瓦当、颐和园的琉璃影壁。2007年，张广林从门头沟区文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从60岁到75岁，15年他没有歇过一天。在他的眼里，家乡的一座庙、一个过街楼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这里与北京城的命运紧紧相连。
0: 哇，您家里这么多书啊！
1: 仅是一部分。
0: 这还是一部分。
1: 对，大概有4-5万册。
0: 我看您一进这屋，状态都不一样了。
1: 是。
0: 感觉很放松哈。
1: 对。那时候我住着9平米吧，那个房子，除了那个炉子之外，就一个双人床。然后我扒拉扒拉，我就在边上拿一小板凳写稿，天地之别呀，可应该好好出点东西，再不出东西就对不起自己。你知道，讲三个文化带，当时就是西山文化带，没有永定河，这一着急我们就碰了一下头，后来我们就决定写一个建议。
0: 为什么一定要有永定河呢？
1: 因为在世界上许多大的国家或大的河流都有它的母亲河，或是作为文化的一个依靠、一个支点。东吴连岩是我亲自参加的发掘的，证明这个老祖宗们在那个时候在永定河的这个孕育之下就已经开始能种地。没有，真是没有永定河就没有北京城。
2: 2017年，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正式列入北京三大文化带之一。一个名字的改变，背后是一个老人和一群人数十年的坚守。
0: 您为什么就觉得这担子必须得自己扛了呢？
1: 既不合适，受不得来，能挑起来担子一定不要退给别人，也是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
2: 张广林守望这条河整整50年，他守护的不只是一条河，更是沉淀于此的千年文化记忆。华树林同样以半个世纪的光阴坚守一门濒临失传的国粹技艺，两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以不同的方式用半生岁月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时光流转，山河变迁，始终不变的是他们矢志不渝的信仰与热爱。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0: 卡，健身馆拿出格式条款拒绝退款。李先生咨询健身房仅用小字提醒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是否对自己产生约束力。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不产生约束力，根据民法典第496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中，办卡合同中的退卡限制条款使用的是极小字体，没有做醒目提示，健身房没有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李先生可以据此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不对其产生约束力。
0: 唐女士与某公司签有合同，合同明确唐女士为先履行义务人，所以每次交易唐女士都需要先行发货，之后公司再支付货款。这次交易临近发货时，唐女士查到对方公司经营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唐女士想要终止发货，要求对方提前提供付款担保，公司却主张唐女士违约，要求赔偿。唐女士咨询自己有权终止合同吗？终止合同的话需要给公司赔偿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唐女士有权终止发货，民法典第527条明确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讨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唐女士查询到对方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多笔债务逾期，属于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后履行义务一方丧失履行能力的情形，因此可以终止履行。唐女士终止履行后，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没有提供适当担保，唐女士就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0: 罗先生住二楼，一楼是烧烤店，现在是旺季，每晚烧烤店总是热闹非凡，产生的噪音持续到后半夜，这导致罗先生长期夜间无法正常入睡，后续确诊神经衰弱，产生医疗费用。罗先生多次和烧烤店沟通，烧烤店称是顾客喧哗，他们劝阻过但没效果。罗先生咨询该怎么处理已经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以要求烧烤店给付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规定，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罗先生因为长期遭受夜间噪音影响，患上了神经衰弱，并因此产生了医疗费用。烧烤店作为经营主体，没有对顾客的喧哗尽到充分管理义务，存在过错，并且该过错与罗先生的健康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该烧烤店应当向罗先生赔偿相关医疗费用。如果协商不成，罗先生可以报警要求制止噪声扰民行为，也可以凭医院的诊疗记录与噪音相关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烧烤店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暑假期间，不少学生会从事兼职工作，以此增加收入，积累社会经验。由于假期兼职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因此能月结甚至日结的兼职工作很受学生们的欢迎。然而一些所谓高薪月结、高薪日结甚至小时结的用工宣传，大家可得重点当

0: 当心了，避免落入陷阱。
1: 眼下学生们比较容易找到的暑期工作大多集中在快递、外卖、餐饮等几个行业，有些是按单计薪，有的是按照工作时长计薪。
2: 多少钱一小时啊？
3: 12.2，可以周二日结，有一种就是一个月的，那签合同的。
1: 记者在招聘平台上搜兼职二字，发现一些暑假工的工资看上去挺诱人，一天120元到399元不等，而且能日结，门槛低，有的还声称离家近，很自由。不过采访中有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曾经轻信网上的高薪兼职工作，结果交了所谓的600元信息费，说好做满10天可以退费，可公司没几天就跑路了。还有的学生被要求提前缴纳所谓的培训费、服装费，
4: 交了300块钱培训费之后你才能够入职，然后我交给他300块钱之后，他又跟我说你要完成240单的单量的任务，14天之内完成，然后他才会把钱退给你。
1: 律师表示，依据现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培训费、材料费等名义向提供劳动或劳务者收取财物，或要求他们提供担保、扣押身份证等。此外，在校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应事先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且暑期工属于参加短期劳动或提供不定期劳务，同样受民法典保护。律师还提醒，兼职者在工作期间不慎受伤，虽与用人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合同关系，很难被认定为工伤，但用人单位并不能当然免除自身责任。依据民法典，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由接受劳务的单位与个人按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最后提醒大家，入职前最好谨慎选择资质信用良好的单位，可通过信用中国等渠道查询用人单位的征信、经营风险、涉诉信息等情况，还可以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查询用人单位及其法人代表是否存在失信信息，避免为老赖打工。
0: 在广东省中山南区叠彩岭峰小区，二期工程因资金问题停工闲置。这片空地每逢雨季积水难排，蚊虫滋生，长期困扰居民生活。那么这块问题空地究竟应该由谁负责管理？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记者今天中午来到了中山南区叠彩岭峰小区，在小区四栋旁边一墙之隔的空地位置积聚了大量污水。业主介绍，尤其是雨季过后积水更多且难以排走。
5: 那你每天在阳台就能看得到呀，那就已经没有味道，但是就是视觉不好，看着肯定不爽啊，天天有水。
1: 据悉，该问题已存在数年时间，一直没有太大改善，积水导致的蚊虫滋生等问题也令人担忧。
5: 都不敢在这边玩了，小区我们几乎不下来，那边水多蚊子多呀，它都会影响这边刮过来呀。
1: 针对该问题，记者找到了小区开发商负责人沟通，对方介绍，业主投诉的积水区域是小区二期开发用地，但目前暂处于停工状态。
6: 2021年嘅时候做个基坑咧，咁咧就因为资金嘅问题，咁啊停止咗开发嘅。依个问题咧，我哋而家系保持24小时都有唔停喺度抽水嘅。咁而家依个粤雨水又比较多啲咧，住建都督促我哋去做依、这个清理个积水同埋嗰个灭蚊工作，我哋都保持有去做嘅。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抽水工具，开发商负责人陈先生介绍，他们一直都有做抽排积水等工作，但近期广东下雨频繁，抽水速度不够快，想要抽干积水还需要一段时间。
6: 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应该即系保持咁抽3-4日就已经冇水噶啦。
1: 关于积水可能会滋生蚊虫的卫生担忧，陈先生介绍，社区、居委、街道和住建委都介入监管，经常向物业派发杀虫药，工作人员有执行好防蚊虫任务。
6: 居委住建都有派药俾我哋，同埋我哋自己都有买药。咁我哋即系定期都会投放啲药去杀蚊嘅。
7: 住了快1年了吧，那边是有水，但是我经常看到，应该是物业的人吧，会撒药吧。
1: 中山市南区街道城市建设和管理局发来情况说明，雨季期间街道通过公众号、微信群持续推送防蚊提示， 定期到场实地检查，后续会督促住宅小区和项目方做好清除积水和定期消杀工作，如发现重大霉蚊隐患或突发情况，将立即协同处置。
0: 近年来 AI 在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了诈骗分子的新幌子。在江苏南通，郑女士被 AI 全自动代售稳赚美金的广告诱惑，先后投入4万多元，却遭平台封号，客服失联。这类借 AI 概念包装的新型骗局层出不穷，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市民郑女士刷到了一则号称 AI 全自动代售稳赚美金的推送广告，心动之余便点击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
8: 下载后呢，这个软件里所谓的运营导师跟他介绍说，他们是一家国际电商的商城，做这个商品的代售生意，只需要转账给这个客服，在里面兑换美金就能获取商城的余额，之后呢代下单采购，等这个客户签收以后啊，就能返还本金加上20%的利润，后续呢可以微信提现。
1: 郑女士半信半疑，先扫码转账了129元试水，看到平台账户确实显示美金余额后，便放下了戒备。随后，客服又以后续下单更方便等理由，向她推荐了预存充值等活动。
8: 在对方的不断诱导下呢，郑女士多次向账户的转账充值了4万余元，但是大部分资金呢一直被冻结在里面，能够提现的金额少之又少。如果想要全额提现的话，这个平台啊又以验资换汇等理由不断的继续索要费用，最后客服直接失联了，她的账号也被封了。
1: 金额越投越多，收益反而越来越少。郑女士察觉自己遭遇了诈骗，随即报警。
8: 近期除了郑女士的这种诈骗类型呢，还有一类也是利用这个 AI 来坑骗老年人的培训骗局。诈骗分子呢宣称可以零基础的学 AI 剪辑做账号，先让这个受害人啊交一些保证金，再以一些关门弟子进阶班的话术进行多次收费。但是呢交钱以后啊，只有一些劣质的录播的视频，学不到实用的技术，想要退款的话还要签封口协议，大部分只能拿

0: 是可拆卸的便利条件，明白这意思吗？
1: 我知道。
0: 驾驶不按规定安装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是罚款200元，叫了。这是五环路以内，现在。你这货车有专用线路通行证吗？
1: 看吧，不装就换一个车。
2: 现在没看这车。
0: 没有吧？
3: 司机没有办理五环货车通行证，私自把货车开进五环以内，属于违反禁令标志通行。民警还发现他的号牌藏在车尾内侧。
0: 你站在我这位置，你能看见你的机动车号牌吗？能看得见吗？在哪儿呢？牌照的位置应该在这一行，看了吗？这个位置是你安装号牌的区域。
4: 对，
0: 就从后方能。对，就在这个位置。
4: 这个位置不是这个，
0: 或者说在左侧。对，左侧左下方。
4: 对，
0: 哎，没有您藏到里边的，这属于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啊。监控录像、摄像头拍照都照不着你，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你这个机动车号牌不可追溯的这么一个情况，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3: 民警发现，该司机驾驶证原本就已经记了10分，货车闯禁行罚款100元记1分，号牌违规安装罚款200元记3分，两项处罚过后，司机驾驶证记分超12分。
0: 咱们把这个电子驾驶证给你扣留了，您得去这个。先通过手机112123申请满分教育学习，
4: 这个签名写日
0: 啊，然后回头得去重新学一下科目一，把你这个分再学回来。
3: 民警表示，针对货车涉牌违法，一直保持零容忍态度。很多货运司机为躲开现行管控，改动号牌位置，加装翻牌器，一旦发生事故，很难追溯追责。大型车辆上路隐患极高。
0: 提示一下货车驾驶员，您在开车之前检查一下车辆的车况，包括车辆的号牌、放大号牌、号牌安装的这个位置，包括这个是否使用不同装置，啊，以及咱们号牌是否清晰。侧方或后方是否按规定喷涂了货运车辆的放大号牌，确保咱们车辆号牌作为这个身份认证标识清晰规范可识别，然后咱们车辆出行安全有序。
3: 北京台报道。
5: 大型车辆上路啊，隐患高，那么道路资源是大家的，也请您共同的来维护好。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我们通过路上的实际案例给大家拆解路面遗洒物背后的通行风险和避险要点。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6: 货车上路拉的不仅是货物，也是责任，捆绑不牢，掉落的不仅是物品，也是隐患。深夜视线差，车速快，您没防检的每一件货品一旦遗洒在路面上，都是在给后车出难题。
7: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丰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一大片衣物出现在中间车道里，不知是因为太轻，还是因为捆绑的不够牢靠的缘故，这些衣物在行驶过程中竟然从一辆车上掉落下来，而造成遗洒的那位司机已经开着车一路远去。虽然这些衣物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直接伤害，但是夜晚时分路面上视线不好，司机朋友们由于情况不明，在躲闪这些衣物的过程中也会让危险有所上升。好在事故最终没有发生。所以说，拉货上路的司机朋友们还得把自己的货物捆绑得牢固些，别给路面上制造类似的险情。
6: 这里是中午12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由北向南行驶的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那辆满载啤酒箱子的货车在转弯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麻烦。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货车由北向南而来，它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接着往下看。这辆在路口里面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货车，因为离心力的作用，再加上捆绑的不够牢靠，导致车的后斗向右倾斜，车斗里面所装的几十箱啤酒跟着滑落下来。

0: 当这些掉落于地的啤酒瓶子被砸碎之后，大量的啤酒洒了出来，还有一些啤酒瓶子滚落到一旁的非机动车道里。所幸这辆货车没有侧翻于地，总算是保住了一部分啤酒。不过当这位司机下车之后，看到满地碎啤酒瓶和损失的啤酒之后，既感到心疼又感到后悔。对于他来说，这一趟运输受到的损失真是太大了，而清理这些啤酒箱子和碎啤酒瓶显然需要不短的时间。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和两名车里人把这些啤酒箱子和那些侥幸没有破碎的啤酒瓶子重新码进车斗里面，最后再清扫这些玻璃瓶子，几个人的心里面不是滋味。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货运司机朋友们码放货物时要固定牢靠，捆绑结实，而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时，司机们千万不要心急，请提前减慢行驶速度，增大转弯半径，做到谨慎驾驶，以防在转弯的过程中因为离心力的作用而导致类似情况的再次出现。
1: 错过路口是路上常有的事儿，那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往前开，下一个路口再绕回来，耽误不了几分钟。可有些人偏偏选择最危险的方式，急刹、慢行、强行并线，给整条路的通行状况都带来影响。
0: 这里是早晨7点多郑长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由于正处在高峰时段，在主路里面行驶的车辆较多，然而个别司机却无视交通法律法规的制约，只想着自己合适。您注意看，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第3条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

0: 虽然已经错过了驶向主路出口的最佳时机，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不顾危险地减慢车速，跟在他后面的几辆车也被迫跟着减速。就在这时，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小客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严重追撞了前方那辆白色小客，而被撞的白色小客又与另外一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此时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继续向外并线，压着出口处的导流带驶向了匝道桥。这位司机对于自身交通违法行为似乎毫不在意。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三辆各自受损的机动车停在路面上，万幸的是几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前面的两辆事故车还能继续行驶，可是最后面的那辆小客车因为受损程度太大，只能被当时司机和民警用力推到了路边。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驾驶最后面的这辆小客车的司机有自身的问题存在，不过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那位驾车强行驶向出口处的深色小客司机身上。如果不是他投机取巧，只顾着自己的利益，何至于影响他人造成追撞事故呢？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那这两天呢，北京可能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两分钟之后带您了解雨天路上的一些行车提示。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昨天8月12号20时，我市气象部门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不过今天啊，公交专用车道仍然允许社会车辆的借用，市交通委啊也通过多种形式实时的推送公交车道的开放信息，确保广大市民朋友的出行便利。那今天的路面交通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5: 暴雨预警解除后的首个早高峰，公交专用车道仍然允许社会车辆借用。现在是早上8点10分，在我身后就是东三环主路，此刻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社会车辆都在借用公交专用车道通行，
6: 挺好的，挺方便的，尤其下雨的时候。
7: 事实上，这并非北京首次在极端天气下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2025年12月12号，全市发布暴雪及道路结冰预警期间，这一应急措施就曾启动。本轮公交专用车道开放借用期间，市交通委通过多种形式实时推送公交车道开放信息，确保广大市民雨天出行便利。
8: 可以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感觉完全得益于我们的广大公交乘客啊，对我们这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那么也得益于我们的这个社会车辆驾驶员

0: 这实际是暗藏风险，简直就是在路上上演高难度的骑行。最近呢，海淀双清路就发生了一起伤人的事，担同等责任。
1: 一个老者拉着一个小推车，车上拉了一些垃圾物品啊，在这非机动车道内行走，然后呢迎面行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跟这个行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2: 事发时正值雨天，相撞之后老人直接摔倒在地，骑车人第一时间拨打120抢救伤者，老人头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而好好的道路怎么就撞上了？
1: 一手扶着把，一手拿着雨伞，当时呢就因为这个雨伞的原因造成了他这个视线的一定的遮挡，所以他没有看清楚前方的这个情况。
2: 骑车人单手打伞，视线受影响，而行人这边旁边明明有人行道，却走到了非机动车道里，两方都存在过错。
1: 咱们通过这个录像的这个左侧就能看到，左侧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个变道啊，人行变道，变道是可以咱们行人通行的，他违反了咱们这个通行规定，在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我们认定了双方都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啊，这个行人违反了咱们这个分道行驶，啊，没走人行便道，然后电动自行车这边经过我们这个鉴定呢，它属于一个超速并且手中持物品的这个违法行为。
2: 这起事故民警判定双方同等责任，一把小小的雨伞加上行人通行违规，酿成了伤人的意外。
1: 下雨天应该佩戴雨具啊，穿雨衣。戴着这个安全头盔啊，不要去单手的去手持这个雨伞啊。戴这个雨伞的时候呢，单手扶把，它本身车辆就不稳，它这个会造成咱们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危险。拿着雨伞也会造成咱们这个视线受阻。像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就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雨天拿着雨伞。造成了视线受阻，发生交通事故。
2: 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骑行电动车尽量穿戴雨衣，千万别手举雨伞骑行。行人出行一定要走人行道，各行其道，守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0: 入汛以来呢，北京降雨频繁。如果啊您早上出门头盔没拿回家，会看到头盔当中可能还存着前一晚的雨水，戴上的确是又潮又闷，这也成了不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最近朝阳交通支队民警在路面执法的时候，就连续查获了多名因为头盔潮湿而选择不佩戴的骑车人。那么民警啊在依法处罚的同时，也给大家分享了几招应对这种情况的小妙招。
3: 这儿也没头盔啊，
4: 全是水，
3: 全是水啊，这儿啊，您知道这个现在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吗？
4: 我知道。
3: 二一个，咱这个头盔戴头上，不是随车携带，这两个戴它不一样啊。
2: 早上八点多，朝阳交管支队东外大队的民警张元伟在朝阳公园桥对过往电动自行车进行例行检查。这名骑车人被拦下后，指了指挂在车把下方的头盔，里面还汪着昨晚的雨水。
5: 今天有水，是
6: 吧？昨天晚上下雨淋湿了，是吧？
5: 对，
2: 骑车人解释，头盔放在车上淋了雨，早上戴不了，干脆就没戴。可头盔是戴在头上的，放在车上根本起不到保护效果。
3: 实在是头盔戴不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或者咱现在头盔不也好些有那种租赁头盔吗？
4: 行，
3: 对吧？
4: 还行，
3: 戴上吧啊。这安全是自己的，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二一个提示您，我看您后边后排磨的有点严重，非机动车登记的地方都能换一个，磨损有点严重啊，这给您提个醒，警告您。
2: 几分钟后，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下，理由如出一辙。
3: 那头盔呢？慢点啊，慢点，慢点。头盔湿了，车上有，这戴不了吗？昨天下雨闹的。
6: 您平时这头盔也是不拿回去是吧？
4: 对，我平时放就挂着这儿，昨天上班我就没拿回来。
2: 这名骑车人平时把头盔挂在车把上，下雨天也不拿回家，结果一早出门头盔里全是水汽。民警现场给他支了一招，
3: 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啊，如果说头盔湿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您下次要是下雨，你比如说您带回家里边，或者拿吹风机吹吹，我估计有吹个5分钟就差不多就能干。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的啊。
2: 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像这样把头盔放在车上被淋湿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并不能成为不戴头盔的借口，因为安全才是底线。
3: 从今年5月1号开始，咱这个非机动车这是上路行驶是强制戴头盔的，好吧？您如果说今天说头盔没戴，或者说湿了戴不了，咱就换个交通方式。
2: 当天早高峰，多名未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被处以20元罚款。针对雨后头盔潮。

0: 潮湿的问题，民警也给出了两个实用的小妙招。
1: 第一个就是下雨前可以将头盔放置后备箱或者搁置家里边，以防被雨水打湿。第二个，如果发现头盔被雨水淋湿，我们可以用干毛巾进头盔进行擦拭，以免头盔里面有潮气，妨碍自己的安全驾驶，戴起来也不舒服。
0: 北京台报道。
2: 其实啊，还有一招，就是您买两个头盔轮流着戴，这问题都解决了，路上的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说啊，虽然现在立秋了，但是北京这暑热呢还没过去，一些骑车人在戴头盔这件事上的确有所松懈。你比如说晚高峰，有一个骑车人啊，在看到民警之后就慌忙戴上头盔，企图是蒙混过关，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0: 正值晚高峰时段，东城民警在沙子口路口执法时，注意到一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
3: 来，这位师傅，来，你好，靠边停一下。
0: 看到民警朝他走来，这名骑车人立刻拿出头盔戴上了。
3: 您说您着急忙慌戴上也没戴对呀、啊？
4: 不是，我
3: 这不得规范佩戴吗？
4: 不是，我刚出来有点热，所以就骑了一段没戴着。
3: 那您下回就凉快完了以后再骑车。
0: 进入夏季，部分骑车人在戴头盔这件事上有所松懈。像这样随车携带头盔却不佩戴的骑车人不止这一位。
3: 这什么情况？头盔有为什么不戴呀、啊？
5: 忘了来了，着急了，
3: 给戴上去。
5: 啊，对啊，
3: 这刚干完活回来呗，忙一天了，
5: 是
3: 更得注意安全了。
0: 如果说不戴头盔影响的只是自己的安全，那违法载物就是给别人的通行埋下安全隐患了。
3: 施工材料，您觉得这么拉合适吗？超出这么一大截，您后边是不是也超出一大截啊？
5: 自己超一点。
0: 按照规定，电动自行车载物长宽不能超出车身，一旦过长或过宽，在行驶过程中极易剐撞到其他骑车人或行人，何况这名骑车人拉载的还是钢条。
3: 晚高峰期间车辆比较大，这车与车之间也很密集，距离
5: 是
3: 您说这要是磕着谁碰着谁，
5: 是
3: 都不太好。
5: 下回不戴了。
3: 再加上您没戴头盔，万一发生点小磕碰，对吧？
5: 是。
0: 最终，针对以上两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作出了20元罚款的处罚。对于这名骑车人违法载物的行为，也依法作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并责令骑车人就地卸货，联系机动车前来接应。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这生命面前没有侥幸与万一，只有安全与危险的一念之间。好，再来关注啊。那相信大家都知道，这12分对于开车的司机朋友来说是个多么敏感的数字。可接下来咱要看到的这位司机，一次就被扣了不止这个数。更让人觉得有点荒唐的是，这位以司机为职业的司机，竟然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6: 不损机动车号牌了。啊，您看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0: 下午4点多，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五环路上拦下了一辆水泥罐车。按说此时货车不该出现在该路段，而且民警发现车辆尾部号牌已经布满了灰蒙蒙的水泥，完全看不出上面的任何信息。可顶着这样的号牌上路，司机却只有一句轻飘飘的回答：
7: 刚来没多久。
6: 那平时擦一下能用多久啊？自己的开的车要自己维护。
0: 民警绕到车前继续检查，发现车前号牌也有问题，牌照表面虽然没有被污损，但安装位置却缩在了车前脸下部，导致我们从绝大部分角度都没法看到完整的号牌信息，会给非现场执法抓拍带来阻碍。
6: 这是您自己这么安的，还是说这个老板？
7: 我打工的。
6: 您等于这个接上这车之后就这样安装了是吗？
0: 面对号牌上的各种问题，司机都认为事不关己，责任不在他。但实际上，作为驾车上路的司机，有义务保证号牌清晰、醒目、完好。
6: 违反禁令标志行驶，对您进行100元扣一分的处罚。二，驾驶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上行驶，对您进行200元扣3分的处罚。还一项是故意误损机动车号牌，200元记9分，啊，一共是500元。记13分的处罚。
0: 由于司机已经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民警对他采取了扣留驾驶证的强制措施。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即将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关注随手拍和北京路面的大事小情。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

0: 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请到达的地方。

0: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儿，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非常认真地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节目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违法案例了，其实违法大多伴随着交通陋习，小小的交通陋习暗藏极大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随性举动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导火索。摒弃不良出行习惯，守好道路安全底线，才能平安畅通每一段路途。那说到违法，遮挡号牌是让大家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长营北路，一车辆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看到，车号牌的部分数字是被一个口罩所遮挡，造成车辆信息无法识别。按照规定，车号牌必须保持清晰可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到队，驾驶人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还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宏泰东二路，一辆小客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前后号牌都被口罩所遮挡，为了躲避电子眼抓拍，这位司机可谓是费尽心思，而躲得了电子监控，却躲不了群众雪亮的眼睛。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人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望京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故意遮挡号牌看似能瞒天过海，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失去号牌约束，超速、闯灯、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肆意滋生，既扰乱道路通行秩序，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心存侥幸耍小聪明，终将付出法律代价。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西城区菜市口大街辅路，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能够直观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的号牌被一张白纸所遮挡，造成号牌无法被识别。车辆的顶部呢，还拉载着几个大包裹，看起来摇摇欲坠，随时有坠落的可能。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望京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另外他还存在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载货超高违法，共计罚款400元，驾驶证记11分。下面的时间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3: 我们在拍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违法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其次我们拍摄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拍摄到车辆使用遮挡物对号牌进行遮挡的全过程以及违法事实。
2: 今天在节目中说的都是故意遮挡号牌违法，遮挡号牌不是逃避处罚的捷径，而是明目张胆的交通违法。失去号牌监管，会对各类违法行为毫无顾忌，无视法规铤而走险。北京交管部门对此类违法行为会加大管理和处罚力度，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监视器。车辆失控撞向护栏，路口的转弯车强行撞上直行车，跟车太近引发追尾。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三类警情说起，帮大家把日常出行容易踩的安全坑一一避开。
2: 上午9点多，在北二环的钟楼北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失去控制的深色小客竟然撞开隔离护栏，车身的前半部分冲进了桥下方的停车场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部分车辆碎片飞落在路面上。而在旁边车道中停着一辆小客车，几分钟以前这两辆车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失控的深色小客随即冲向了桥下的停车场。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胳膊在事故中受了伤，说心里话，发生这样的事故，当事人恐怕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此时处理这起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无法行驶的深色小客从桥下方端出来后带到了安全地带。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无论是转弯掉头还是向前直行，都要静下心来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并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特别是司机们手中的方向盘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和混乱。对于安全驾驶来说，司机朋友们保持谨慎小心的驾驶状态到什么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
4: 下午5点多，在五路桥北侧的四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接着往下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几辆车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刚刚的相互撞击让他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而其他车辆只好绕行旁边车道。尽管几位当事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他们还是有些郁闷和心烦。在此我们除了提醒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要避免速度过快，跟车距离太近以外，还想说上几句，当晚高峰时段的车流量开始上升后，部分路段的行驶速度有所下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驾车时脚底下要随时备刹车，不可分心走神，以免应对不利造成相撞事故发生。
2: 晚上9点多，在平安大街上的张自忠路口，这个时段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仍然不少，大家稍有不慎往往就容易发生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这辆等候右转的白色小客，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与这辆白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的男士应该是一名快递员，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前轮与那辆白色小客的左前侧相撞后，这名快递员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的腿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遭遇事故让当事者感到心急和郁闷。对于大家来说，来到人多车多的地段要更加谨慎小心才行，多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及时采取措施，才能防止事故的发生。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是交通法规中明确规定的，可有些驾驶员急于通过路口，心存侥幸抢行转弯，最终引发交通事故。这里是晚上11点多的白云路路口，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深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大家先通过公共视频回放系统一起看看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白云路路口，当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准备由东向南左转弯。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那辆深色小客由东向南左转弯，而这辆白色小客则是直行进入路口。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车的前部猛然撞到了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显然两辆车撞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损毁变形的情况显得较为严重，而这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门也被撞瘪进去，所幸两位当事司机均无大碍。不过这两辆事故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驾车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出现顾此失彼，招来事故的结局。货车右转盲区范围大，路口抢行并行极易酿成事故，请大型车辆驾驶人转弯减速仔细观察，骑车人主动远离大车盲区，守住安全距离。这里是早晨6点多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东西双方向的直行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辆大货车沿着路口以东一条直行加右转的车道开了过来。这辆大货车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大货车事发当时正在由东向北右转弯，而那位男士则骑着电动自行车想要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仔细看看，在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乘客，眼瞅着与大货车越来越近，惊慌失措的乘客竟然伸出左手想要挡一下大货车。这种慌乱危险的动作显然无法阻止事故的发生，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乘客被撞后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整个事故过程令人看着害怕。此时受惊不小的大货车司机慌忙下车，赶紧拨打报警电话。从画面中看，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那位乘客已经慢慢坐起身来，可骑车人平躺在路面上无法起身，估计是在事故中受了伤。急救人员赶到后把两位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控制好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直行方向的情况，防止出现交叉相撞。而骑车的朋友们看到路面上有大型车辆行驶时，要注意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做到谨慎避让。
1: 道路通行风险无处不在，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车速过快，遇到意外很难及时应对。希望所有驾驶人引以为戒，驾车时专心观察路况，合理控制车速，防范交通事故。
0: 这里是下午3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一起事故刚刚发生在此处。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它的车前部受损程度不小，部分隔离护栏被推进了对向车道，而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撞了上去。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先是让那辆停在由东向西方向车道里的深色小客挪移到路边，而后和众人一起把那些护栏重新推回原位，紧接着一辆叉车把那辆无法行驶的深色小客抬至安全地带。当时司机如果在行驶中的注意力集中，控制好速度，也不至于采取措施不力引发交通事故。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各位好，我是段玉龙。
0: 那今晚我们首先一起来聊一聊外卖小哥头上的紧箍咒要松一松了。要说外卖骑手最怕什么，那肯定是等红灯、商家出餐慢，还有电梯满员，这耽误的每一秒都可能影响考核，进而影响自己的收入。那今天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联手组织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和骑手代表面对面，共同推动算法的优化，让赶时间不再成为骑手的紧箍咒。
2: 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抢灯甚至闯红灯的情况时有发生。送外卖6年的骑手王志强深有体会。他表示，有时候一个红灯就要等90秒，在停车线等着，干着急。
3: 大家等这个时间挺长的，尤其咱们北京红绿灯比较多，所以说会导致超时。
2: 为此，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
4: 骑手 AI 助手团宝在进行首发，交通安全地图与等灯停表功能也同步上线了，那会更好地帮助咱们骑手朋友减轻骑行的压力，提升配送的安全，提升配送的效率。
2: 平台承诺，计算配送时长时，电动自行车按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测算，不再以极限速度倒推时间。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将加大补时力度。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商家页面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将科学设置，避免误导消费者，形成分钟级竞速预期。
5: 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数据的与在平台经济的一次深度的应用，他们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政府这个红灯的数据来这个和这个骑手跑单过程中来融合，它有了这些数据的加持，才能够让它的这个智能体或者说让它的算法更加精准。
2: 9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将率先试运行，后续逐步向全市推广。北京台报道。
0: 刚刚的新闻当中提到了这么一个点，就是在这次的协商对话会上，除了红灯停表，其实还推出了优化配送算法的10条举措，比如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就不扣骑手的服务分，以时速不超过15公里的速度来计算配送需要的时间等等，非常的人性化。那玉龙觉得这一系列措施的背后还透露出哪些信号呢？
1: 其实呢，我所看到的是城市的管理的理念有着重要的转变，那就是打通了数据的共享以及呢共联。在以往呢，交通信号灯啊，它是核心数据，管理部门呢是出于安全和合规的考虑，往往很难向企业开放。但是现在呢，社会治理啊也是提出了新的需求，在这样的推动之下呢，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这些关键的数据就开始有序的下放给了企业。这也正是体现了政府部门以管理促服务、以服务优化管理的初衷。因为数据锁在机房里，它永远只是冰冷的代码，只有在惠及民生的地方使用它，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社会价值。从苏州的探索到北京的跟进，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城市来抄好这份优秀的作业。因为呢，这不仅仅是关乎外卖骑手的出行安全，也是更让我们看到了数字中国建设在基层落地的清晰路径。数

0: 数字化的核心不是把业务搬到网上，也不是给设备装上芯片，更不在于数字本身，而是在于连接和服务，用数字连接城市，用机制服务个体，这才是数字中国建设最有力量、最有温度的模样。
1: 我觉得还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是政府的监管部门、外卖平台、骑手代表乃至专家学者坐在一起，共同寻找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点。这种多方共振的模式不仅释放了一个一定要破除行业内卷的积极的信号，也为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打了个好样，希望能够促成更多领域的竞争，也能从单纯的速度竞赛向质量竞争，实现理性的回归。那说到平台经济啊，8月8号，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做客媒体的访谈节目，他在采访当中直言，电商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的中间商，却成为了更加霸道的新的中间商，并呼吁要限制平台的权利。一席话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番言论又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
2: 钟闪闪表示，电商平台并非传统意义上费率恒定的交易平台，真正的交易平台收费规则应当是透明且恒定的，而电商平台却可以对每一单交易进行价格调整和流量干预，成了比任何传统经销商都强势的新中间商。商家做完一单生意，往往连自己能拿到多少收益都算不清。
3: 实际上消灭中间商是换了一个帽子，我变成一个技术平台，我是把这个技术平台定性为中间商，因为他们不代表中间的交易平台，因为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价的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不是每一单都调的，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中间商。
2: 更进一步，钟闪闪把矛头指向了平台经济对线下零售生态的冲击。他认为，逛街带来的即兴感性消费能够激发创造力，如今年轻人却被禁锢在手机屏幕中，削弱了社会创造力。
3: 这个中间商因为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杀光了。城市里面有多少店铺，是根据感性来消费的。我在逛街的过程当中，逛着逛着看到一件衣服，我就消费了。这种感性的消费在中国即兴消费或者我是扼杀完了，所以人连活动都减少了。你这样整天把人耗在那个手机屏上，你把人的思想都禁锢在那个地方，把年轻人都吸引在那个地方，你的创造性在哪里？你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
2: 此番言论引发舆论热议，有人认为钟闪闪的发言戳中了当下商业现状的痛点，也有人质疑将责任全部归咎于电商平台有失偏颇。
1: 这件事儿争论的确实非常凶，应该说钟闪闪的观点肯定带有他个人的立场，比如电商的发展确实会消解他此前花大力气铺陈的这个线下销售渠道的优势，但他肯定说的也不全对啊，毕竟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电商造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的可能是电商平台它的权力边界究竟应该在哪里。
0: 对，我们先回到钟闪闪说的这个电商平台啊是最霸道的中间商，网上呢就是因为这句话吵翻了，有人说呢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自己呢靠了4000家的经销商卖水，本身就是沾了平台的光，现在呢为什么要说平台呢？有人说他是道出了中小商家的心里话，可是吵归吵啊，各位呢先不要急着选边站队，有件事呢要比啊站商家还是站平台要更重要。问问各位，你订酒店打车点外卖是不是越来越贵了？是不是老用户比新用户贵？是不是商家动不动就喊着我亏钱了？那么就在上个月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罚了携程51.79亿，为什么罚这么狠啊？携程啊，他把酒店分成了特牌、金牌、无牌，想要拿流量，那必须要跟我独家合作；想要在其他的平台卖可以，但是你在我这儿必须得是全网的最低价。如果不听话的话，那就对你限流、摘牌，甚至扣钱。有民宿老板算过账，旺季啊，月收入10万，交给携程呢就交了4万。可以说呢，卖的越多就亏得越多，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呢？这其实呢不是携程一家的问题，今年 4月10号起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呢，就已经明令禁止平台强制商家全网最低价，也禁止强制开启自动跟价，而反垄断法也是摆在那儿，携程就是被这条所罚的。二选一，算法杀手不再是没有人管的灰色地带了。所以钟闪闪说的对不对呢？其实是说对了一半。的确啊，平台的权力是过大了，那是真的存在的问题。但是把电商和实体对立起来，这可就是假命题了。毕竟平台是透过技术史无前例的降低了生产和消费两端的信息的不对称，可以打破地域的壁垒，降低商业的成本，更加灵活有效的撮合交易。原本是可以赋能实体经济利惠消费者的平台，怎么就变成了两头薅羊毛双向割韭菜的霸道中间商了呢？平台呢要少一点收租的思维，不要老想着从每一单里刮油水。面对千年未有之科技变局，平台企业应当从流量贩子转向产业服务商，少一些算计利润的收租的心思，多一些赋能产业的增量意识。只有构建起平台商家消费者共同生存的良性生态，数字经济这台引擎才能够带着大家高质量的奔赴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1: 对，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觉得就是平台经济应该是海纳百川的一艘大船，可别开成了一艘海盗船。国家出台法规重拳反垄断，其实也是期待能够促使平台回归服务商家利惠大众的初心，只有这样这艘大船才能行稳致远。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关情况。生态环境部发言人点赞了北京的蓝天治理与生态长效。
4: 哎，我们很多同志都在北京，北京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2013年的时候，当时 PM2.5 的浓度是89.5微克每立方米，去年是见到了27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到了70%。
5: 十四五时期，我国有300余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实现了增长，一些不常见的物种重回公众视野。
6: 在我们北京，这个我们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中华斑羚也多次在近郊出现，最近一次在百王山森林公园也看到了。所以这个百王山离咱们这个发布现场也就不到20公里哈，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标志哈。
5: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
7: 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2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
8: 今年的专题展区的总面积是7500平米，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7: 今年专题展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
9: 服贸会上面展出大益集团目前全球唯一的创新的 X 伽马一体化的放疗设备，它是由一台6兆伏的加速器和伽马刀合而为一在一台设备上面。那么加速器呢去治大肿瘤，然后伽马刀去做小肿瘤。
10: 我们将这种同仁医院的这种专家的这样的临床诊疗的这种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那么可以放到基层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1分钟时间就能出这个眼底的30余种疾病的这种筛查的报告。
7: 北京台报道。
1: 当人形机器人站上体育竞技与文艺表演的舞台，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效果呢？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来自北京的企业赛队跳出了传统的竞速比拼，用机器人演绎拉拉操体育节目，解锁人形机器人文娱应用的全新的可能。
11: 北京天九领航赛队是第二次登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不同于去年参与跑步类竞速项目，今年队伍把参赛重心放在体育、拉拉操两大表演类赛事。
12: 就是今年整个这一年的这个机器人行业的都处于一个高速的爆发期，就是会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这些机器人本体厂家和一些优秀的创意团队，所以我们也拿出了一些所谓的杀手锏的节目，想在现场去争金夺银。
11: 天九领航并不生产机器人本体，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汇聚科技之力，激活基层智慧。今年汛期，北京防汛新举措、新亮点频出，用实践淬炼创新方案，全方位守护城市平稳运行。
1: 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强大，气象专家解读背后成因。
0: 地族区域独特禀赋，昌平区走出青年聚、产业兴的专属发展路径。15-5开局上半年成果丰硕，
1: 5天1300余场比赛，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亮点密集。
0: 3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多久，平台就补时多久，守护骑手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汛期，北京防汛工作各类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基层实用妙招不断出新，科技力量赋能防汛一线。首都用实践淬炼创新方案，全方位守护城市平安度汛。
2: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北京发布今年汛期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
3: 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在浙江省两次登陆。
4: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5: 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6: 大兴区一共是有61个风险的点位，这个位置呢，是紧邻着一个下凹式桥区的，扫这个二维码就会出现这个点位的基本情况。
7: 找一个雨水篦子，看一下情况。
8: 调度时候可以及时的看到路面的情况。
9: 排干机器人能够24小时监测积水点位这个路段。
10: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2: 1次2小时。
13: 下雨了，我们怎么避险？怎么撤离？大喇叭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的吗？
14: 一般老人和小孩他们在没有带手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营建呼叫的按钮，可以直接联系到区域平台。
15: 只要说是淹了，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6: 他还没转移呢，咱入户。
17: 您二位呢，安排在咱们市里的集中转移点。
18: 每转移一个，我们点一下，267人点完了，镇政府和区政府都知道我们转移完了。
19: 咱们全村的老百姓都需要转移。
7: 儿子们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哎，
1: 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5: 胰岛素这个针嘛，您是说需要放在冰箱是吗？
4: 这我就先拿着啊，咱们住那安置点那儿就有冰箱，把那针就放。

0: 铁人的一个不眠之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我们明天可以正常的出行，乘坐轨道交通。
1: 这条路就是这次
2: 从西北方向过来的这个冷空气的一个作用，偏南暖湿
3: 动几次，考虑环保一些啊。
4: 自己收起来，它收纳简便的话，肯定家里人会是循环使用。
5: 一件雨衣完好，公共物资物尽其用，既是对资源的珍惜，也是对这座城市善意最好的回应。北京台报道。
6: 近年来，立足区域高校集聚、青年人口密集的独特禀赋，昌平区走出青年聚、产业兴的专属发展路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大局。今天我们就走进昌平区，看一看这座青春之城如何靠人才驱动产业，激活城市经济。
7: 北京昌平区的医药健康产业已经突破千亿大关，有2800余家企业落地于此。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生命谷，每平方公里内就密集落地了8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一大批青年科研人才对肿瘤、血液等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发起攻关。今天我们就来探访化不可能为可能、铸就生命奇迹的生命谷。
5: 生命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电影《我不是药神》里，主人公为白血病患者寻药的故事曾打动无数人。如今在昌平生命谷，马伟伟带头的青年科研团队让白血病患者用上平价国产原研药的梦想照进现实。
8: 这是我们开发的一款一体通用的免疫细胞药物的这个细胞注射液，通过健康的志愿者采集的细胞，对这些细胞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改造，可以让这个细胞可以安全且有效的回输给其他的肿瘤患者，前期的临床效果也非常不错。
5: 现有的白血病治疗药物大多都是个体化定制、价格高昂的靶向药，而马伟伟带头研发的这款新药有望实现普适和通用，预计2029年投入量产。
8: 生产一批药物可以用给上百个患者，货架式供应，所以患者有需要，立刻就可以进行输注，可以把价格打到现在的10分之1。
9: 我是白血病整整就是24周年了，那时候如果不是这个瑞士多华的格力威的话，只能活个3到5年。这样我生命的整个过程呢，也去见识了中国医药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啊，创新的速度近十年来非常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啊，越来越多的新药啊在上市了。慢粒白血病患者从以前无药可治，到现在变成一个慢性病了。
5: 青年科创人才高度集聚，不仅催生了前沿新药，也带动了全新消费场景破土而出。昌平沙河高教园内，学术酒吧新模式悄然兴起，为青年科创人才搭建投融资交流的开放空间。
10: 所以想问一下，您的项目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呢？
11: 算是三类医疗器械，还处于研发和报证的阶段。
5: 青年科创人群受教育程度高，消费观念多元，也愿意为体验型、兴趣型消费买单。
12: 潜水非常具有挑战性，在下潜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压力获得释放。
13: 年轻人白天可能投身在学业还有科研事业或者附近的大厂，晚上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得到一些放松。2026年的1月到7月，我们的会员量呢上涨了23.6%。
5: 2026年上半年，昌平区 GDP 同比增长6.8%，医药健康、先进能源、先进制造三个千亿级主导产业逐渐厚积城市，合成生物、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加速集聚。
14: 我们始终把青年当作昌平最宝贵的财富，从青创1.0到2.0，从雨燕安居免费人才驿站到 U35 青年培苗计划，昌平始终把普惠性作为基础要求，用真金白银、真情实意托举每一个青春梦想。
7: 我们要看一个地区发展的潜力大不大，发展的后劲儿足不足，其实很大程度要看它的人才储备够不够，这些人才在产业的扎根深不深。昌平区已经坐拥着41所高校，还有16.6万的高校在校生。在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的能源谷、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沙河高教园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上下游产业空间正在扩容，未来将在这里看到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5天1300余场比赛，看点。

0: 密集。
1: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2: 今年4月，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跑出50分26秒好成绩，超越人类半程马拉松纪录。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分为竞技赛和场景赛，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新增的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
3: 本届场景赛将赛项延伸到真实环境，覆盖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赛项。机器人练好这些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 机器人运动员也有了自己的运动员村，村内设有智能检测室，搭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通过加密专属通信链路，实时捕捉每一台机器人的关节温度、运动状态、电池电量等核心运行数据。
4: 这里有能量的补给站，我们在充电区设置了200个充电柜，可同时满足不少于1200块电池的充电需求。
1: 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票价最低128元。境内观众可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等10余个平台在线购票，境外观众可通过大麦国际直接下单。北京台报道。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生态环境部发言人点赞了北京的蓝天治理与生态成效。
5: 我们很多同志都在北京，北京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2013年的时候，当时 PM2.5 的浓度是89.5微克每立方米，去年是见到了27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到了70%。
6: 14/5时期，我国有300余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实现了增长，一些不常见的物种重回公众视野。
7: 在我们北京，这个我们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中华斑羚也多次在近郊出现，最近一次在百王山森林公园也看到了。所以这个百王山离咱们这个发布现场也就不到20公里哈，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标志哈。
6: 北京台报道。
0: 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今年9月起，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实施红灯停表，用技术守护骑手骑行安全。
6: 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抢灯甚至闯红灯的情况时有发生。送外卖6年的骑手王志强深有体会。他表示，有时候一个红灯就要等90秒，在停车线等着，干着急。
8: 大家等这个时间挺长的，尤其咱们北京红绿灯比较多，所以说会导致超时。
6: 为此，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
9: 骑手 AI 助手团宝在京首发，交通安全地图与等灯停表功能也同步上线了，那会更好地帮助咱们骑手朋友减轻骑行的压力，提升配送的安全，提升配送的效率。
6: 平台承诺，计算配送时长时，电动自行车按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测算，不再以极限速度倒推时间。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将加大补时力度，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商家页面显示的预计送达时间将科学设置，避免误导消费者，形成分钟级竞速预期。
10: 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数据的与在平台经济的一次深度的应用，他们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政府这个红灯的数据来这个和这个骑手跑单过程中来融合，它有了这些数据的加持，才能够让它的

0: 这个智能体，或者说让它的算法更加精准。
1: 九月，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三家外卖平台的红灯停表将率先试运行，后续逐步向全市推广。北京台报道。
2: 今天雨后的京城，蓝天澄澈通透，空气清爽宜人，
3: 抬眼便是城市风景画，远山楼宇和白云相映成趣。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好天气。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前期降水影响，污染物得到有力清除，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再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4，优 ，PM2.5 等级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受东部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2: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3: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2: 弟子谨记。
4: 可求得防汛之法。
2: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4: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雨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2: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4: 四色预警，心计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5: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2: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6: 每种颜色都藏有美好的期待。蓝色是抬头仰望的天空，黄色是秋日满满的收获。
7: 还是尽量减少一下他的自己的这个活动，平常的话身体会更安静一些。
8: 最早是咽部的不适，一直到喉炎治的，疫情性加重呢，有一个轻度的喘憋，呼吸困难，然后声音嘶哑。
9: 原来生活和大家常识是一样的，都是正常的洪亮的声音。检查出来说你是声带麻痹，最后当地医院做了个加强 CT， 查出来是我血管上的问题。
10: 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形成的这个病变叫

0: 假性动脉瘤，这个血管的地方其实已经破了，就是它的血管壁并不是真正的血管的组织，而是一些血栓和这些纤维组织的一个包裹，但是这种它就不太结实，破裂的话它可能就是致命的。
1: 影像显示，郝荣刚颈部的假性动脉瘤是渗出的血形成的血肿，大约有8×8×10厘米，相当于一颗苹果的大小。而这个血管破裂的位置恰好在人体主动脉上最大的分支血管无名动脉上，向上为脑部供血，向下连接着心脏。一旦结痂的血肿破裂，病人会瞬间大出血，失去生命。现在让心外科医生感到困惑的是，郝荣刚并没有受过剧烈的撞击，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动脉为何会破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自发性的动脉破裂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血管还是比较坚韧的组织，所以我们非常警惕，一定要找到它的原因，特别关心它有没有其他疾病导致的血管的脆弱破裂的原因。
1: 罕见的情况让医生们也不敢贸然进行手术，寻找血管破裂的真正原因是心外科的当务之急。
2: 这里
1: 为了查明原因，陈玉主任请来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学民共同为郝荣刚进行会诊。
3: 是突然骨的吗？还是逐渐？时间长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4: 半个月了吧。
3: 半个月啊、这个是突然有什么感觉吗？
4: 当时嗓子哑了
3: 啊，就是也不疼
4: 啊，也不疼，
5: 咳嗽，嗓子哑、然后呢慢慢的肿起一个包来、是吧？
3: 是逐渐肿起来的是吧？不是一下子就
4: 不是一下子逐渐
6: 啊。好，我们抓紧研究啊。
4: 行，
1: 通过对郝荣刚的查体，张学民回想起20年前曾经手术过的一位患者，那位患者也长了假性动脉瘤，这种症状和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有关。
7: 假性动脉瘤的话，它的病因一般来说在我们血管外科呢，不外乎几种。第一种是外伤，但这个病人没有外伤的经过。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感染，他也没有提示。那么还有一种跟自身免疫有关系的，那就是白塞氏病。
3: 当时我们也不认识这个病，
5: 他是确诊的白塞，
3: 最后确诊。
1: 有着26年从业经验的张学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而通过影像报告进一步证实，确认了郝荣刚跟20年前那位患者的病因都是白塞氏病。白塞氏病是一种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属于血管炎的一种。白塞氏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全身的脏器、血管，引发炎症的出现，并伴随终身。白塞氏病的发病率极低，仅为1/1，而像郝荣刚这样已经累积到血管的情况更为罕见。
3: 2001年呢，病人我们就给他直接放了支架了嘛，过了好多年他就又破了。凡是你支架边上
5: 都容易出问题，
3: 包括切开来所有的吻合口全出事儿。后来对这个就倾向于保守了。
1: 白塞病患者的血管极其脆弱且敏感，像手术这类来自外部的刺激，更是会诱发血管炎症加重，甚至是破裂。20年前，为白塞病患者进行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是一个极难的挑战。20年后的今天，主任医师张学民依然建议心外科不要轻易冒险。
7: 早年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许多病人是开了一刀又开一刀，最后反反复复，直到最终呢，可能就不治了。
1: 做手术，郝荣刚的血管可能反反复复出血，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不做手术，无名动脉上的炸弹随时会引爆危及生命，医生和患者一样进退两难。
8: 这么少见的情况，这么多文献给我们的提示，很难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这样的病人就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是最好的。
9: 对，现在怎么能找到一个没有发生病变的血管骚扰最小又能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好好研究一下。
10: 有炎症的这种动脉瘤的话，破裂风险就是要更高一些。
11: 可能确实是不知道的时候闷着头上台啊，也就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一旦你知道了，会纠结更多。
10: 我是风湿免疫科的刘田大夫，跟外科也商量了，找个时间手术做，什么时候做，最好是要把你炎症能控制的更稳定的情况下再做。亚美罗这个药都主要是为了控制你炎症，着急要给你把药用上了。
1: 免疫制剂对郝荣刚能否有效？

0: 手术究竟能不能做，医生也无法预料。走一步看一步，是现在最好的答案。
1: 医生当时跟我说，我这个血管随时有爆裂的现象，随时爆裂的完了就是预示着生命终结。我想活下去，80多岁的老奶奶，60多岁的父母，下面还有个8岁的儿子，我是这中间的顶梁柱啊，如果没我的话不好。
0: 36岁的郝荣刚跟大多数中年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更多需要他的人。
2: 爸爸，好好看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加油。
3: 再加上听奶奶的话呢，爸爸会尽快早点回来的，好好学习啊，听话。
1: 那天我从家里走的时候，我给孩子说，爸爸这身体里面长了个坏东西，需要去医生把它割了拿出来，妈妈就会好的。孩子我看当时也眼里巴擦的，我给我妈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就给说，我说如果没了，你把我儿子和媳妇